到您所在的街道去咨询和登记。这方面的问题呢，我们就暂且先回复到这儿吧。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回到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高考的话题当中来啊。因为随着高考的就冒充所谓的命题组老师啊，这种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够提供所谓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开始炒作了名师押题啊，多少多少年经验，多少多少年阅卷经验、出题经验、 AI 押题等等，这种需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对方向和内容它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和创新的，就更加注重考察学生的这种关键能力啊，学科素养，还有就是品质思维，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这种导向。那靠 AI 啊，或者所谓的这种专家押题点赞次数即将迎来50000了，感谢大家伙啊，好心情在不断的点赞，我们的英文字母 ZL 也一直在点赞。好呢，这个老五也在问候说早上好，然后海阔平鱼说好政策你不问他不说，理解这个大家还是特别关注自己。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您的高考成绩已经可以查询，点击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分。相信这条消息对于好多考生来讲都太有诱惑力了，谁不想第一时间知道自己的高考成绩啊，对吧？了解了解我这次发挥的到底如何，和我以往相比我今年的分数能怎样啊。这位李某啊，没有核实这个链接的来源、银行卡号还有验证码，这事儿可怪了。这个我高考查一个成绩，你要说输入身份证号、输入这个准考证号，可以理解，对吧？但是啊，这是要在官方的平台才行。对于这样一个陌生的平台，除了身份，对于考生来讲，不要因为一时的心急，轻信了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了。提醒我们的考生朋友吧，一定要遵守考试纪律，不要相信这些谣言呐。接下来时间同样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考太假太大，莫让自己出现。三，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四，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五，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不单单是呢，对于高考，我们生活当中呢，也对于这样一个反诈骗的话，大家要提高警惕。只有人人提高警惕了，这个骗子他才无处遁形。再说到我们这个中高考的内容呢，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关注的是来自锦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中共锦州市委社会工作部和锦州市教育局近日发布的关于营造良好温馨中高考环境的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六月榴花燃希望，少年挥笔赴荣光。2026年高考、中考即将启幕，高考是在6月7号到9号，中考是6月21号到23号。为营造安静、有序、温馨的应考环境，助力锦州学子从容应考、不负韶华，特向全体市民发出如下倡议：践行文明之举，守护应考静静。中高考涉及千家万户期盼，请大家换位思考，主动降噪，共同守护备考安宁。户外锻炼开启降噪模式，控制音量，缩短时长，减少对考生的影响。各施工单位严格规划行交通管制，请自觉服从指挥，主动让行蓝丝带车辆，为考生让出安全畅通的应考快速通道。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积极参与爱心送考、爱心护考等志愿服务活动，为逐梦之路增添添温加力，添有序、文明和谐的考试环境。笔锋所至，梦想花开，青春作答，未来可期。也愿每一位锦城少年旗开得胜，道路采取临时封闭交通管理措施。6月7号9点到11点半是语文科目，15点到17点数学科目。8号9点到10点15是物理历史科目，15点到17点为外语科目。9号的8点半到9点45划点下午2点。9号上午7点半下午1点半。解除封闭事件的为当日上午和下午最后一科考试结束。与此同时呢，交管部门也会根据交通流量，对封闭时间和路段进行调整，
对市民朋友来讲要按照指示通行。

0: 封闭丹东街至郑州街路段，宜昌路封闭丹东街至郑州街路段，云飞街封闭解放路至和平路路段。市内预留进入小区车辆通道，车辆禁止鸣笛。实验学校陵南校区考点，陵川路封闭中央南街至河畔家园东考点，依据考场周边交通状况，对解放西路实施禁止鸣笛、减速等管制措施。五高中学这个学校们单排停放的。八中考点，市文化宫门前停车场持高考准考证免费停车，提供70个车位。实验学校德胜校区考点，福州街市府路至科技路、昆明街市府路至科技路允许两侧这个停车，市府路南侧准考证免费停车，提供70个车位。接送考生时段允许这个车辆在中央南街陵川路至滨河路匝道口段道路的东侧停放。这是涉及到高考部分路段的，还有呢就是临河夜市、重庆路夜市呢，从6月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有一些消息啊，尤其是记者的调查反馈消息，我们在接下来时间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走进今天的记者视点。
1: 每一天每一刻，社会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故事。
0: 记者视点致力于成为公众的眼睛和耳朵。
2: 请听，两级公章缺一不可，是严格把关还是多此一举？近日，市民梁女士在办理父亲房产非公证继承时，遭遇了一件让她倍感无奈的证明材料困境。一边是锦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要求出具村、乡镇两级政府公章证明一词，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梁女士陷入了两头跑、两头难的尴尬局面。
3: 义县西梁村乡李家台村，我父亲去世了，在市内有一个房子，办理非公继承，让我在我父亲的户口所在地开了一份证明，证明说我父亲是我们村的村民，我母亲是原配夫妻，共生育3个子女，我父亲的父亲是谁谁谁，母亲是谁谁谁，这样式的亲属关系的证明。证明上边得盖两个戳，村上的戳，乡里的戳。村上已经盖完章了，乡里这边不给我盖。乡里回复就是说，亲属关系不归乡里头，说如果你要想盖，可以去派出所试试。非公继承的窗口说派出所的章不行，村上的章、乡里的章缺一不可。我说那能用其他东西代替这张证明吗？他说不能，因为他没有工作。如果要是有工作的话，可以到工作单位去盖这个章，去开这个证明。但他没有工作单位，必须要乡盖这个章。我说乡里说村上一个章就能证明了，房产的不行，必须要两个章。
2: 据了解，梁女士父亲的户口位于义县巨梁屯镇李家台村，名下有一套位于市内文正南里的房产。父亲去世后，家人协商一致，希望通过非公证继承方式办理房产过户。当他来到锦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咨询办理流程时，工作人员明确告知，需提供由村和乡镇两级政府分别加盖公章的证明材料，用以证明相关亲属关系及继承事实。梁女士随即回到李家台村，村委会很快为其出具了证明材料，并加盖了公章。然而，当她拿着这份材料前往义县巨梁屯镇政府请求加盖乡级公章时，却遭到了拒绝。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村里已经出具了证明，足以说明情况真实有效，镇里没有必要再重复盖章。梁女士将镇政府的意见反馈给了锦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得到的答复依然是必须有两级政府的公章，否则无法受理。无奈之下，梁女士向阳光热线节目求助，他们都说自己有理，可我夹在中间啥也办不成。针对此事，阳光热线记者与义县巨梁屯镇政府办公室取得了联系。
4: 他这个村上章已经给他盖生效了，锦州那边还要啥呀？村上章他也有法律效应啊，不涉及乡里，只证明我村村民 张三李四身份证还有多少，办啥事儿村上庄落款儿村上庄已经盖上了，房产要啥没得给他，公章这玩意儿也不能说随便张个嘴就盖这玩意儿，这个公章盖章都是非常严谨的。
2: 义县聚良屯镇政府工作人员回应说，镇里已经了解梁女士的情况，并对其做出过解释。他强调，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出具的涉及村民亲属关系、房产相关情况的证明真实有效，已经具备了法律效力和事实依据，完全能够证明相关情况。

0: 无需乡镇政府重复确认盖章，额外要求乡镇政府盖章是属于不合理的重复证明，既无实质意义，也增加了群众的办事成本，更是违背了便民利民的政府服务原则。双方办事标准截然不同，让办事群众左右为难，进退两难。为此，阳光热线记者向锦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进行求证，想要了解登记部门为何不认可单一层级的村委会证明，执意要求群众加盖乡镇一级公章。锦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非公继承窗口工作人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 我们要求是出具亲属证明材料要有两级章，是这样的，开展分工继承工作以来，因为很多农民进城是没有工作单位的，因为无法查具和人事档案来证实亲属关系，这种情况下呢，多数村委会开的，咱们这边接收到很多相关的上级都已经给盖了，我只能说这个乡政府是不是在工作上还是有哪个方面没了解，因为咱收到的还是以盖章居多数，没盖章的居少数，极个别。
0: 一边是乡镇政府认为无需二次盖章，一边是不动产登记业务办理卡在此处无法推进。既然基层村委会已经如实核实信息并完成盖章确认，足以佐证相关亲属关系事实，为何不动产登记中心依旧硬性要求办事群众额外补齐乡镇一级行政单位的公章，坚持落实两级盖章的办理要求呢？背后制定这一审核标准的具体缘由与实际考量是什么呢？这个两级章的要求到底是出于实际工作中出现过哪些问题，还是说只是一种程序上的习惯呢？
1: 亲属证明材料是必要件，为什么咱们要求是两级盖章？村是一级政府，有些时候我们作为登记机关并不了解用章情况和经办人出证明，经过上级呢出证明以后，更进一步了证实了一级政府公章和经办人的这个事儿。一级政府我们出现过很多，因为他本身没有办公电话，就是手机电话，有的人都是冒书记之名开的证明，为了保证证明材料的真实性，所以说要求其两级章。
0: 要求两级章是为了防止村委会证明造假，尤其是冒用公章或冒名经办的情况。但这里有一个现实矛盾，镇政府明确表示，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已经具备法律效力，乡镇再盖章属于重复证明，既无实质意义，也违背了便民原则。那么问题来了，不动产登记中心有没有主动去和镇政府沟通协调，解释风险顾虑，还是说只能让老百姓自己夹在中间两头跑？另外，乡镇政府是否有义务必须为村委会的证明背书？如果乡镇政府坚持不盖章，登记中心有没有备选的方案？比如说由申请人提供其他辅助材料来代替这个两级章？
1: 两级章目前我们要求上是这样的，目前我没收到过说扣一级章就可以，这个目前我还不能回答你说它的一章这个证明这个材料，因为包括咱们就像社区开的也是有街道盖的两级章，临海也好，在一线也好，包括黑山北镇，这么多乡级政府，毕竟能给老百姓盖章还占多数。那难道别的其他政府盖章工作上就是不合规的吗？我觉得是不是咱乡政府工作上也为老百姓着想一下？不动产的登记办法是以申请人申请登记为依据，自然资源部发布的登记办法，我们按要求老百姓提供哪些证明材料，登记机关不像司法机构，也有司法调查权，我们作为登记机关，只能依据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再进行电话核实。
0: 面对工作人员阐明两级盖章的统一执行标准，各地多数乡镇均配合盖章，以及登记部门仅能依据群众提交材料依规办理，无司法核查权限等观点后，记者提出不动产登记中心坚持两级盖章的硬性要求，究竟是单纯遵照统一流程，还是有着对应的正式工作文件与实操规范支撑？两级章的要求是否存在刻意增设办事壁垒，为难普通群众办理继承业务的情况呢？
1: 国家制定法律或者制定每一个行业的工作规范，针对每个城市有实际工作需要，我们要求这个也不是特别苛刻，或者是难为老百姓盖不来的，100份里可能有1份盖不来。
0: 既然两级盖章是硬性办理准则， 但基层乡镇盖章又存在阻力，如果实在无法顺利拿到乡镇政府公章，改用派出所加盖公章来替代，是否能够满足业务审核条件，顺利通过材料核验呢？同时，群众也十分关切，这项盖章审核标准是否还有灵活调整的空间，能否结合基层实际办事难处酌情变通呢？工作人员是这样回复的：
1: 常规工作我肯定是要求两个章的，派出所盖章行不行？我们得去协商一下，不是我个人能定的。
0: 一句不是我个人能定的，道出了基层窗口人员的无奈，但政策的刚性不应成为群众办事的死结。当乡镇明确拒绝盖章时，登记中心能否向上级反映，主动协调，而不是让申请人苦等一个协商结果？另据记者了解，

0: 同样是开具证明材料，国企、事业单位只需单张便可通行，村委会出具的亲属证明却必须补齐两级印章。这差异化的审核标准依据是什么呢？办理房产非公继承看似普通业务，为何在材料审核上把控如此严格？坚持多层核验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考量？难道仅仅是流程要求，还是担心材料不实引发登记失误，进而造成不必要的政务损失与后续纠纷呢？
1: 国有企事业单位出具的，我们就是要一个章；社区或者村委会出具的，一定要有上级章，也就是说两级章。如果每个证明类我们不额外的核实或真实性，一旦是假了、办理了、错误登记了，那涉及到的赔偿可能会给国家或者政府都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的。
0: 一枚公章，两套逻辑，三方为难，一个要防风险，一个要减负担，两套逻辑各有道理，却在一个最不该被忽视的点上达成了惊人的一致。这就是都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给了夹在中间的办事群众。梁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不动产登记中心坦言100份里可能有一份盖不来，但对于这一份的当事人来说，就是100%的办不成事。乡镇说不折腾百姓，登记中心说多数都能盖，两句话都对，唯独没人问一句，那个盖不来章的群众到底该怎么办呢？政策的刚性不应成为群众办事的死结，当部门之间的标准出现冲突时，最不该做的就是让老百姓自己去协调、去证明、去等待一个协商的结果。真正的便民不是各自守着道理不动，而是主动向前一步，把方便留给群众，把麻烦留给自己。否则再充足的理由在百姓眼里也不过是推诿的托辞。
2: 好的营商环境就像阳光、水和空气，对经营主体而言须臾不可缺少。
3: 针对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我们搭建全生命周期政务服务体系，
4: 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各种法律难题。
5: 我们深知靠前服务才能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
2: 提振社会信心，激发市场活力，
5: 增强发展后劲，优化营商环境。
6: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5: 优化营商环境，
7: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8: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刚刚呢，我们播发了这一条稿件，与此同时呢，看到海阔凭一月啊，也在线上跟我们互动啊，说得好，为正义点赞。目前呢，这件事情呢，我们的记者还在做进一步的沟通，包括呢，也在和政府和不动产登记中心又有哪些新的进展情况，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随时的为大家共同来关注。好了，接着时间，我们还有一条反馈消息，咱们继续的来说一说啊。连日来呢，陆续有市民就向阳光热线节目反映，锦州市儿童公园内流动商贩扎堆经营，公园沦为露天集市，扰民问题突出。市民孟先生手机151尾号5397就表示，儿童公园呢，本是市民休闲散步、孩童游玩的公共空间，如今园内随处可见流动摊贩占道摆摊儿，抢占步道与活动场地，严重干扰居民日常休闲。市民江先生手机150尾号2907也反映，园内商贩占道乱象已存在多年，园区早年环境啊整洁秩序规范，而近些年管理缺位导致现象乱象频发，也期待着管理方能够强化管控，恢复园区环境。儿童公园负责人陈同志就特别表示呢，对于这个商贩来讲的话呢，占道经营问题常年困扰着居民的这样一个园区管理，但是受到责任权限的限制，公园呢是没办法这个行使执法权限的。 面对违规占道商贩，仅能是口头劝导、现场劝说，无权参购经营工具，强制清理，不少商贩和管理人员打起游击战。整治过后卷土重来，单靠园区自主管控收效甚微，急需多部门联合执法，破除治理瓶颈。阳光热线随即联系到古塔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该局工作人员回应说呢，愿意全力配合公园开展常态化治理，园区一旦发现摊贩扎堆占道，可随时联络执法人员到现场联合处置。我们的记者在采访过程当中呢，也了解到，在二号的时候，儿童公园与属地街道、社区、综合执法、公安多部门启动联合专项整治，集中清退园区违规流动商贩，并且呢，在整治过程当中发现了一起违规售卖药品行为，并交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置。从整治效果来看，儿童公园占道摆摊现象大幅减少，游园环境得到初步改善。

0: 短期整治让公园环境明显改观。阳光热线及广大市民希望相关部门守住惩治成果，把临时行动转化为日常监管，从根源杜绝公园集市化现象，守护儿童公园公共属性。看看时间，以上也是我们今天阳光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制成，主持制成，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1: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2: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

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

0: 迎收听沈晴访谈。
1: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那本期节目我们来

0: 倾听啊，邵北泉理事会理事长、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立军老师的故事。那张立军老师呢，是邵北泉的第三代领头人，他将锦州原创、东北独有的非遗犬种带上清华，走向世界，坚守传承，守护武魂。那欢迎张老师的到来。嗯，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各位在线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立军。
0: 一见到张老师呢，就觉得那种练武者独有的沉稳啊、刚毅，但是又特别谦和的那种气场啊。之前呢也是和张老师进行了一番交流。那我觉得如果您对邵北泉感兴趣啊，对武术感兴趣，今天的节目一定要听一听。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咱们的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进行直播，您也可以通过手机来看一看啊，张立学的呀，或者说是心血来潮练过一段时间的啊，都可以咱们参与这个话题。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张老师进入他的故事了。那想跟张老师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学武术呢？嗯，什么样的一个缘起让您对这个事儿产生了兴趣？
1: 好，很久以前了，那时我只有10岁。
0: 嗯，
1: 70年代的时候啊，大家是通过收音机听评书的。
0: 嗯，
1: 我那时候喜欢听评书，最喜欢赤雉、精忠报国，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0: 嗯，
1: 再后来听评书杨家将更是感动，满门忠烈，为国捐躯。评书里的主人公岳飞与杨家将都是武艺超群、保家卫国的典范，我非常羡慕，想着有朝一日也成为保家卫国的武者名将。
0: 嗯，金庸先生经常说那个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啊，所以呢这颗热爱武术的种子是从童年时代就埋下了。但是当时呢，张立军老师面临的一个情况就是家里并没有人习武啊，没有直接能够教您的，是不是？
1: 没有。
0: 嗯，所以呢，张老师采取了一个很多人都想到的办法，我买点书看，啊，我先从书上看一看，然后为了能够感受一下兵器，那个兵器都是自己做的，是吧？然后开始了一段这个自我练习的时间，也叫野练的时间啊。那这段经历，那对张老师来说，您给您后来的系统学习打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基础呢？
1: 我简单说说。
0: 嗯，
1: 我是从小学3年级开始模仿了一些武术动作。
0: 嗯，
1: 像蹲马步啦、踢腿啦。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觉得呢应该多学点武艺。
0: 嗯，
1: 那时候想拜师呢，又怕人家不收，就自己呢攒点零花钱，去新华书店买武术方面的书籍。那时候的书啊，主要是国家的这个规定套路，
0: 嗯，
1: 啊，就按照书上的动作有模有样的学，还经常呢去这个公园啊，像儿童公园、北湖公园去，就拿着一些这个拖布杆了，很类似的吧，木质的一些这个做一些棍呐、剑呐，
0: 嗯。
1: 但是呢就感觉这些东西上不了台面儿，所以对这个练功呢觉得这个这样不是这个有成就的。
0: 嗯，
1: 但是呢他却给我打下了一个基础，就热爱武术了。
0: 嗯，
1: 这个兴趣呢和热爱呢确实是最好的动力。
0: 对呀，啊，你说这个东西它外人看着也不好玩，而且还挺累，但是能够坚持下去。其实大家呢也可以想一想，有没有什么事儿是你那种哎呀无怨无悔干起来不怕苦不怕累的，这个可能就是你的兴趣所在啊，也是你的天赋所在。到了大学期间，其实我没想到张老师的正式习武经历其实开始比我想的要晚啊，就是从大学期间是正式下特别大。嗯，
1: 1978年我考进了锦州工学院。
0: 嗯，
1: 那个时候呢

0: 学校里边呢，体育也挺盛行。但是我最喜欢的呢还是武术。
1: 哎，刚才张老师说到的第二届考生啊，含金量有多高呢？1978年咱们国家呢总共是600多万人报考，它的录取率只有6%+啊。那么现在什么概念？现在高考录取率已经达到70%以上了。所以当年这个1978年张老师考上工学院的难度和现在从辽宁省考一个985差不多。可以是这样的一个对比的。
0: 嗯，那时候一个考场考上一个，
1: 是不是？现在一个考场可能落榜一个。所以这是能文能武的张老师啊。好了，我插话插完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张老师的大学时代。
0: 啊，在大学二年级那个时间是1980年5月左右。
1: 嗯，
0: 我记得还是很清楚的。当时呢，我二姐处对象，
1: 嗯，
0: 这个对象呢是现在已经是我的姐夫了，
1: 嗯，
0: 踢腿练功，好像不太入流，
1: 嗯，
0: 就说你这样不行，你这样进步太慢，应该找个师傅学正统的武术，
1: 嗯，
0: 他呢有几个同学呢都是练武术的，但是他认为我的年龄不如就直接学点实用武术。对基本功要求不是那么强的，是吧？
1: 嗯，
0: 他觉得少北拳挺适合。后来我也同意了，他就给我推荐给他的同学，
1: 嗯，
0: 练少北拳的王玉顺，王老师。王老师联系他，学的不太多，他说这不能耽误你，
1: 嗯，
0: 啊，我给你引荐到我那个老师，李国印老师那儿，是吧？我和他到李老师那儿去呢，这个李老师人挺好，看我这么热爱武术，就说，这个你这样跟我练呢，你学不着东西啊。
1: 嗯。
0: 我还是给你介绍到这个高人那儿去吧，我的老师。
1: 嗯，那这个侧面也看出张老师挺优秀的，嗯，要不然呢？不会说是我怕耽误了你，我给你推荐更好的，可能是。
0: 从之后呢，他觉得这样的学生不多，
1: 嗯，
0: 就对我的一个谦虚态度，还是有点感动，嗯，这样呢，他就给我领到他经常去练功那个地方，
1: 嗯，
0: 就是锦州铁路局那个办公那个大楼的室。他说：“你到张老师系统去学少北拳吧。”这个张老师啊，他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因为他无论是为人处事，还是对武术的这种执着，都深深地影响我。
1: 嗯，据说张荣石老师，看到您第一眼就非常满意，就是觉得，哎呦，遇到良才了。那您自己觉得能被这么多位老师欣赏，尤其是张荣石老师对您这么认可，嗯，为啥呢？
0: 良才实际谈不上，嗯，主要是。这个看我有点慧根吧。
1: 嗯嗯嗯。
0: 这个李老师带我亲，当他了解到我是锦州工学院的学生时候，就面露喜色。
1: 嗯。
0: 让我打一套拳看看。
1: 居然能有个大学生来学这个
0: 啊！哦，那时学生还真不少。
1: 嗯。
0: 但是张老师呢，他毕竟喜欢教大学生。
1: 嗯。
0: 在下边我再接着说。
1: 好。
0: 我打完拳后呢，他就给个评价。
1: 嗯。
0: 说你的基础不错。只要下功夫去练，一定能够有成就。
1: 嗯，
0: 你每周呢到我的这个教拳的训练点儿是吧来学？他说每周日，
1: 嗯，
0: 中午，
1: 嗯，
0: 一是呢觉得我很朴实，啊，朴实很谦虚；二呢看到我有一定的基础，
1: 嗯，
0: 因为毕竟那个小时钉了骨头，
1: 嗯，
0: 身体好像是有韧性啊。这个力量啊还可以。
1: 嗯。
0: 三是呢这个我是在的地方。
1: 啊，我觉得老师是一慧眼识珠啊，您后来果然是把这个少北拳推动到了更多的地方。
0: 嗯，
1: 啊，你看像有位听众朋友还留了个言啊，我看看。钟小柱说呢，我同学的哥哥叫江海啊，他就是练少北拳的。嗯，张老师是否认识？
0: 认识江海。嗯，江海在东湖。
1: 哦，
0: 在那儿练。
1: 嗯，那么
0: 他的老师叫王兆发。
1: 这个一下都能理出来谁是谁哈。其实在这里也是告诉大家呢，咱们这个少北泉也是刚刚张老师跟我说，这是国家认可的两个非遗犬种之一，对不对？啊，然后现在呢，张老师啊还编了这个少北通讯。啊，这真的我翻看了一下，觉得很感动。不但是说里面有很多咱们这个人世上的变动啊，做的一些介绍啊，还给了很多很多呢，像什么拿指万绝呀。

0: 啊，煞北蝉林泉呢，还是让它能够普惠更多的人。嗯，好了，这个是给大家看过了啊，一会儿咱们接着说。那接下来就说说煞北泉的起源。可能好多人觉得啊，这个泉听过，但是哪来的，谁创造的，不太了解。
1: 嗯，好。煞北泉呢，它源于少林，独有创新，是吧？其体系呢，主要由三大源头构成。其一，刚猛技艺多出自少林林济中和尚所传之绝空派点钢一脉。其二，油画武功承自张松溪第四代弟子张大齐所创的华掌拳体系。其三，健身养生功则是冀东张氏家族所传导引术与气功法脉。三脉合流，经张永石整理融合，构建出具有内外兼修、刚柔并济特色的完整少林体系。张老师呢，他利用阴阳对立、统一律基础，利用分类学把所学知识进行了系统化梳理，
0: 嗯，
1: 总结出双功式术体系，高度的这个概括，
0: 嗯，
1: 稍微武术是双功式术。那么双功是指啥呢？是两大基本功，
0: 嗯，
1: 一个呢练手眼身腿部气的，
0: 哦，
1: 叫六根功。那式术呢，就是指拳术，空手的是吧？空手的，
0: 嗯，
1: 气术拿这个各种武器的，
0: 嗯，
1: 弓术，那这个大家都知道，弓术很厉害是吧？开墙上的是吧？链上的，这叫九上，这个术弓，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还有呢，百破机关术，就是这过去呢，他这个停止不振。他讲这种这个如何去防范对方来偷袭，然后还可以保护自己这个保镖是吧？所以这个百破机关术就设一些机关，让这个敌人呢难以就范是吧？是这样的是吧？阴六部就是破打、破拿、破卸，破摔、破倒是吧？就是既打就得有破打，这叫一攻一防，所以形成这个攻防。这攻防呢，就是所谓的阴阳。
0: 哦，
1: 所以大家对阴阳可能不太好理解，这一说这就可以理解了。那么呢，这个拳术呢，又包括呢四大部分，叫长拳、短打、破拿、巧遁，基本是由25套套路拳来作为这个记忆符号的，是吧？实际这个套路就是便于记住招式的，是吧？那编的25套。那么气术呢，包括八大器械。少北泉这个八大器械呢，和外边说的18般兵器不一样，带尖的带共性找出来，那你不用练所有的武器，就练共性这一部分，它基本上就能满洲咱们的这个对武器的这种训练。
0: 法和目的是什么呢？
1: 哎呀，张老师的志向是蛮高的，他呢就是想把这个有功于咱们国家的这个武术，因为武术呢是千百年来训练将领和士兵的武力来争下来的，所以说呢，张老师就想把这个用于武装将领和士兵的这个武术传承下来。
0: 就即便说到现在啊，我们已经到了科技战的这个时代了，但是作为军人，体制依然非常重要。
1: 警察了，像我们的士兵地里警察也很多。
0: 对，
1: 然后他们呢需要抓坏人，就需要有一定本领。那么他就需要武术来武装他们。
0: 这个初心其实我觉得是很伟大的一个事儿哈。那么到了1996年的时候，邵北泉呢是被定为全国第131个传统的拳种。其实之前我跟张老师聊天的时候说，咱们能够搜集到的拳种绝不是这么多。 一共是大概是多少？
1: 在建国初期，
0: 嗯，
1: 这个人家那时候叫体委吧，
0: 嗯，
1: 体委他们简单的这个摸过一次，
0: 嗯，
1: 将近2000种。
0: 啊，那么多犬种。
1: 对，
0: 嗯，
1: 但是到80年代的国家挖掘整理的时候，这个符合挖掘整理要求的这个犬种只有129个。
0: 嗯，已经是很多都失传了。
1: 对，
0: 嗯，那么到了2021年的时候，邵北犬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这两个关键节点，嗯，您觉得对邵北犬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1: 一个呢，就是犬种的认定呢，证明你是一个名门正派，
0: 嗯，
1: 是吧？名门正派是被国家承认的武术派系，它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0: 嗯，
1: 是国家的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瑰宝，是吧？
0: 嗯，

0: 是这么看。
1: 那从今后的传承上来说呢，被认定这是国家非遗，也有利于它的传播。
0: 对，
1: 嗯，
0: 尤其是进校园，
1: 嗯，
0: 因为学生们呢都是有文化的，
1: 嗯。
0: 你要是简单几个动作的去学习，那可能对他们的这个影响不大。
1: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觉得张老师也一直在做自己的努力啊。展示一下张老师诸多荣誉和聘书当中有代表性的一张啊，这上面呢是聘请张立军老师作为辽宁省武术协会少北全分会的名誉会长，这个任期是四年，今年是第三年了啊，也是可以说是责任重大，是吧？张老师说，因为接了这个聘书之后啊，觉得这个日常能学会少北拳吗？就是没有接触过武艺的，资质也普通的。
0: 这个问题不大，
1: 嗯，
0: 因为练武术吧，主要是看于你追求什么目标。
1: 嗯，
0: 如果说我想养生，那就练这个气功啦，
1: 嗯，
0: 这个健身武经啦。如果说我是想去表演，
1: 嗯，
0: 那我就练套路，
1: 嗯，
0: 哎，如果说我要，对敌是吧？我要上擂台，那必须得练智慧方面的，
1: 嗯，
0: 所以它基本是这个情况
1: 啊，就是有选择性的，
0: 对，
1: 适合自己的，
0: 对，
1: 啊，不会说是你刻苦训练了之后一点学不会，这个应该不会，
0: 嗯，好像都有成就，
1: 对，
0: 都能对自己有帮助，
1: 看看这个郭靖啊，对自己就有点信心了。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讲呢，从强身健体上来说啊，或者说呢保护自己也好，就少北拳的益处是哪些？
0: 好，
1: 嗯，
0: 这个少北拳吧，它呢这个认识呢它比较深，它一个呢，嗯，就是健身治胃，是武术的一个共性特点，是吧？
1: 嗯，
0: 那么健身呢是所有运动的这个追求，
1: 嗯，
0: 啊，你跑步啊，走路啊，这些都是健身，
1: 嗯，
0: 都是增强体质的。那么武术呢，九术功，它就是专门训练你体质的，
1: 嗯，
0: 你没有强大的身体，没有硬度，没有速度，没有力度，那你不可能，
1: 嗯，
0: 去治胃，是吧？一力降十胃，那你到那儿就
1: 对，
0: 就完了，一巧破千斤，那就是说你会武术之后，你这个在防护自己方面。你看，你说我没他力大，我没他硬，
1: 嗯，
0: 那我可以啊躲开，
1: 嗯，
0: 是吧？我最少我能逃跑，
1: 对，
0: 对，这就是玩笑啊。
1: 嗯嗯，不，这不是玩笑。我觉得真遇到危险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正常人来讲，就怎么能够避免危险是最重要的。
0: 对，避险，
1: 嗯，对，
0: 避险。通过训练呢，可能在不同的方面会有所过猛。你是这个肌肉组织啊，是吧？血管啊，各方面呢，它会相对的有一些损伤。
1: 嗯，
0: 得通过油是吧？所谓的油呢，就是这个慢练，然后呢凝聚，
1: 嗯，
0: 等一些方法吧，让这个减轻你这些容易受伤的训练。
1: 嗯，其实我们多学习一些理论，就包括对身体的了解，也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运动伤害。
0: 对，
1: 嗯，看到这个中医小柱说，小时候啊，我见过二舅练武，他是少林派的，后来在80年代呢，也苦练了2个月。这个张老师有一招叫点钢力，是吗？爆发力据说是特别强的。
0: 他这个武术呢，他都讲力。
1: 嗯，
0: 少北拳的这个力呢，他呢叫。实际呢，就是在打击的时候接触外体，瞬间去爆发力量。
1: 嗯，
0: 因为训练触及外体，瞬间去爆发。
1: 嗯，
0: 所以这种力呢，我们就称它为点钢力。
1: 哦，就是通俗一点叫爆发力。
0: 对，
1: 啊，
0: 对。就是，
1: 那您到大学毕业之后是分配到了丹东，
0: 嗯，
1: 据说当年啊，用点钢力镇住了一个工友，是吗？我们特别想知道这段故事。
0: 这一般都不外传。
1: 那个算是一战成名的一件事儿，是吧？
0: 嗯，当时啊，我分到这个丹东的一个汽车工具厂。
1: 嗯，
0: 这个厂里边呢，还有很多人练武术。
1: 嗯，
0: 然后呢，我当时就得厂子住啊。
1: 嗯，
0: 我也经常练。
1: 嗯，
0: 练的有些这个工人师傅就看过我练，到我这个跟前呢，有时候还想指导。
1: 嗯。
0: 但是我呢，因为这个练扫北拳呢，我还挺自负。
1: 嗯。
0: 还不接受我。
1: 那正是年轻的时候。
0: 对。
1: 啊、
0: 当时我们车间里的这个打架比较厉害的是沙轮班班长，叫孙海滨。
1: 嗯。
0: 车间里一百来人，会武术不会武术的都怕他。
1: 嗯。
0: 他个子挺高。
1: 嗯。
0: 然后看我比较瘦小，说你别练了，练啥也不好使。
1: 嗯。
0: 你跟我混吧。
1: 嗯嗯嗯嗯。
0: 我当时也不服，我说那就比划比划呗，看看那个多厉害。
1: 嗯。
0: 你打过我就跟你混。他也不客气。他那个叫螳螂拳嘛，上来就来一个摸眉牵眼，
1: 嗯
0: 嗯，就往眼睛上一划了。
1: 啊，他练螳螂拳。

0: 拳啊。
1: 对对对，
0: 嗯，
1: 我当时那就闪身躲过，那个少北那个气功炮拳里面有个叫藏水手，
0: 嗯，
1: 因为我躲的远了一点，所以就需要用这个远距离的打击，
0: 嗯，
1: 还很巧啊，还真打中了心窝了。由于这个当时用力也比较大，他很痛苦，
0: 嗯，
1: 就倒下了。我也挺害怕，上前抓紧询问，看看受伤了没有。
0: 嗯，
1: 他说疼啊。
0: 嗯，
1: 这事儿以后呢，我们还成了好朋友。
0: 嗯，不打不相识。嗯，
1: 他呢，当时一起这个在一起混的有四个哥们儿，
0: 嗯，
1: 都好战，说的那他能打，咱都跟他学学呗。
0: 嗯，
1: 这以后就都跟我练上少北拳了，
0: 组团收徒。
1: 有单独发展，也借助了他们的力量。
0: 嗯，这个也是完成了当年那个张老师的一个愿望。
1: 对
0: 啊，就您的师父对您的一个期待。哎，这是个大学生，他以后可能会分配到外地去工作，他能把少北推广出去。
1: 对，
0: 嗯，虽然是以这个
1: 把我们都当成种子了。
0: 哎，有时候这个学武之间，你可能你说呀，或者我跟你去辩论，这没啥意思，咱们就直接切磋一下。
1: 对，
0: 嗯，据说后来您在丹东还有这个一战成名的经历，用了什么叫单斩秦阳啊？
1: 嗯，这个呢是正规的一个俩人的搏击。
0: 嗯，
1: 当时这个他是191师侦察连长，在丹东刑警队当中队长。
0: 嗯，
1: 他呢打了30个场子没敌手。
0: 嗯，
1: 到我那儿也没瞧得起我。
0: 嗯，
1: 也没看出我太出奇来。
0: 嗯，
1: 就把我教过的几个徒弟呢，就都给比划倒了。
0: 嗯，
1: 啊，当时呢，我一看这不比划也不行了。
0: 你得找回这个场子，
1: 这以后也没法混。
0: 对，
1: 我当时就有点好胜。
0: 嗯，
1: 我说那你冲我来吧，就眼睛都红了。别人说你都眼睛都红了，你急眼了。他就把铅往旁边一扔，上来就来一个窝心锤，奔我心窝就打来了。当时呢，那个单斩秦阳就闪开之后呢，用的摔法。
0: 哦。
1: 闪开之后呢，就一个插合。他呢，因为一轻敌，所以就有一下就撂倒了。
0: 嗯。
1: 前滚翻，后滚翻，那没起来。
0: 嗯。
1: 后来就把他拉起来了。
0: 哎，张老师一战成名，替自己徒弟找回了场子，是吧？
1: 是，那时候也。一般做不到。
0: 那力量已经是很厉害了。
1: 主要是硬度很厉害。
0: 嗯。你看，我们把张老师这个稍稍带点年少轻狂的时候，那时候做的事儿啊，都给大家展示出来了，也看到了一个热血青年啊，逐渐这个成长的过程啊。回想起来是觉得
1: 长了也得做点事儿啊。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呢，这个香港每年都有武术节，我就觉得呢，应该向国外发展，扩大呢国际影响力。
0: 嗯。
1: 说这个武术节是一个好的平台。就和很多这个
0: 带队出征了，
1: 哎，32个人、嗯、当时到公安局进出口管理处，那个处长还跟我说的、
0: 嗯、
1: 你得都给我带回来呀、啊、一个也不能给我扔下。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我说有这么厉害吗、
0: 嗯、
1: 后来就到这个香港了，在武术节的这个比赛上还真闹出点事儿、
0: 嗯、
1: 我们的队员呢这个在没上场之前闹肚子闹得很厉害，
0: 嗯，有点水土不服了。
1: 对，
0: 嗯，
1: 但是呢他很坚强，坚持比赛还取得了金牌。
0: 嗯，
1: 因为上场前大家也发现他不正常，所以裁判呢和观众啊对他呢都表示了一种赞赏。
0: 就舞者的坚韧哈、展示出来了。
1: 对，
0: 这是张老师去带队。那么您其实个人是获得过5次全国的国家级金牌，是吧？5次夺冠，所以你此时此刻正在跟大家唠嗑的啊，这是全国武术冠军。那哪次夺冠对您来说特别值得回味？
1: 2004年，我参加在河南郑州举办的首届世界传统武术节。
0: 嗯。
1: 这个 邵伟全呢就派我到中国舞协队，
0: 嗯，
1: 因为这舞协队呢是26名成员，由23个门派的掌门和各拳种的优秀代表组成的，觉得很自豪。
0: 嗯，那也就是当时来说是中国练武界最优秀的一批人。
1: 嗯，那是天花板了，
0: 华山论剑。
1: 你看那个太极门派是陈正雷，很有名的啊。然后以61个国家的外国运动员进行比赛。
0: 嗯，
1: 我当时是点钢拳的金牌。
0: 嗯，
1: 八法刀的银牌。
0: 嗯，
1: 还有点儿这个重要的记忆是啥呢？少林寺罗汉院院长释永志和我一组。
0: 嗯，
1: 然后他呢？对这个邵伟全也是大加赞赏。
0: 嗯，
1: 他说：“张老师啊，你到我们少林寺。”

0: 师来吧。我们现在呢有十大全师，你来呢做第四医。
1: 张老师没去，
0: 没敢去。
1: 您当时没去的不是武术专业啊？那您当时拒绝了少林的这次真诚的邀请是为什么呢？
0: 当时我也是这个机关办实体的一个企业领导了，
1: 嗯，
0: 没法放弃，
1: 嗯，有一堆员工要跟着您吃饭，
0: 对呀，
1: 嗯，
0: 我不能突然放下来，他们怎么办呢？
1: 嗯嗯嗯，
0: 所以就是缘分不够。
1: 嗯嗯，哎，真好，我觉得有时候用这四个字也可以解释很多我们不太容易做下的选择。嗯。但张老师呢在这个收徒的问题上也一直是非常非常的尽职尽责，因为他的师傅就跟他说，说学拳你要多教学生，所以你看张老师呢是几十年来坚持公益教拳，你坚持的动力是什么呢？因为您个人其实也挺忙的。
0: 这个呢主要还是受我的老师的影响。
1: 嗯，
0: 教学呢他好像是以外边不太一样。
1: 嗯，
0: 我们呢一是呢公益性的教拳，一个是这个有偿教拳。
1: 嗯，
0: 你开武馆武校，
1: 对，
0: 他就是有偿教拳。像我们呢就得公园混，一个是武术进校园。
1: 嗯，
0: 锦州这个渤海大学呀、啊、这个师专呐、啊、还有这个辽宁石油化工技术学院呐、啊、等等吧，很多学校呢我都去教过学。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就是我还有两个训练点，原来是古塔公园，现在呢交给我的一个师兄了。
1: 嗯，
0: 我又在我住的地方这个曼哈顿季区还有白楼我办公那个地方也做训练点儿、
1: 嗯、
0: 啊，有来学的也是这个无偿的教、
1: 啊、不管您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嗯、是想深造还是想浅尝辄止都教是吧？
0: 都教都教。
1: 嗯，那您现在一共教授了多少学生啊？这么多年来
0: 大概在2000人以上吧。
1: 那么多这
0: 那人是很多的。
1: 那这么多学生当中、嗯、有没有特别难忘的值得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到他的？
0: 嗯，这说来还真有一位。
1: 嗯，
0: 叫曹忠暖。
1: 嗯，
0: 他是这个沈阳龙美毕业的。
1: 嗯，
0: 哎，他的专业呢那就是搞广告啊搞装修这类的。
1: 嗯，听着和练武丝毫没有关联。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他的身体条件呢又不是很好。
1: 嗯，
0: 所以这个僵硬型不是那种柔韧性非常好的。
1: 嗯，
0: 那僵硬，但是他就特别执着，这个几十年的坚持，这么坚持呢好多这个学习中呢也得让他不断地去改进动作。
1: 嗯，
0: 他还是愿意这个培训班获得了国家的裁判员教练员资格，也达到了中国武术六段，去年全国传统武术公开赛沈阳赛区呢还获得了金牌。
1: 嗯，
0: 目前呢在师专啊做少白拳的这个教练。
1: 嗯，
0: 每年呢都为理事会的少白通讯做这个排版印刷。
1: 哦、啊，难怪哈、啊，这个杂志当时一上手的时候，我觉得张老师这边可以啊，这个排版是非常的专业化的去排版。
0: 我们这本事，这是人家设计。
1: 好，有这样的一位弟子，虽然属于天资不高，但是孜孜不倦。从他的身上不单让我们看到了说学这个少白拳，就觉得这样的人他其实做什么都很能成功。
0: 对，
1: 嗯。那我相信哈，您这是收了2000多个弟子，那一定有您不熟的弟子，什么样的您不熟？
0: 这个吧，主要是看人品。
1: 嗯，
0: 因为如果天资好，学少白之后呢，他确实在打的方面会很厉害的。
1: 嗯，
0: 如果他呢不讲德行，
1: 嗯，
0: 那会造成社会危害。
1: 嗯，
0: 所以这一方面呢，这样的人是不能少的。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 不孝顺的，这样的也不行。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本职工作做不好的，这样的也会影响到我呀，所以我也不会受这样的。
1: 嗯，
0: 基本上就是这样。
1: 咱们是有门规的啊。
0: 对，
1: 看有一位叫新生的听众朋友，他说呢，我在上海收看，点赞啊。好，那其实不单是咱们锦州本土的听众朋友对邵北轩挺有兴趣啊，通过咱们这个视频号的平台了解到的也不少。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在线人数是400多人啊，这点赞量能达到4万多，可能有一些弟子是默默的在支持着张老师这期节目啊。
0: 嗯，
1: 那么现在呢，咱们的邵北弟子是据说有超10万人了，全国都算上。嗯，那您啊，其实现在张老师就属于这个门派的掌门人啊，您认为合格的邵北人

0: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1: 这个武术界呢，素有这个练者有牛毛，成者有牛角之说。
0: 嗯，
1: 也就是说练武术呢是
0: 嗯，
1: 很多爱好者呢，由于都是这个非专业的，也吃不了那么多的苦。
0: 嗯，
1: 所以习武练功多为健身，因此这个合格少保员的标准呢，就不能以打，是吧？你能打做标准了、
0: 嗯。不是说你功夫越高，
1: 合格标准呢，必然是改变。
0: 嗯，
1: 我认为呢，只要坚持学习少保拳，这个坚持俩字很难。很多人没说都有上万人学过，但是坚持的能有多少人呢？就很难说了。
0: 嗯、
1: 承认自己是少保人，这就可以了。
0: 嗯，我觉得老师说的非常中肯啊。另外呢，咱们这个少保拳，其实我今天跟张老师准备了很多话题，因为少保拳呢是走进了校园，啊，渤海大学有一个教育部都认可的这个少保拳的传承基地。另外呢，张老师还编写了少保拳的基础十二式，推进这个百千万工程。啊，还有呢，一个很好的消息，在大连少保的数字保护中心落成了。也就是说把这个高科技引入到这个少保拳当中啊，有这个 AI 的教学，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1: 嗯，
0: 所以张老师真的是为少保拳的发展啊，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身体力行。但很可惜咱们今天时间啊，就这方面不能够给大家详解了，就我一带而过了。但是呢，在去年的时候，少保拳呢作为唯一的传统武术登上了清华马约翰体育论坛。那当时呢，张老师是去做了一个报告，回想一下做报告的心情。
1: 哎呦，
0: 嗯，
1: 哎，当时是应该说是很兴奋吧。
0: 嗯，
1: 因为这个怎么说呢，清华大学呢是传统体育方面的天花板。
0: 嗯，
1: 这国内呢是顶尖的。
0: 嗯，
1: 他呢每年呢举办一次高峰论坛，这个高峰论坛呢，过去呢教育部是允许他叫，
0: 嗯，
1: 现在呢就让他改成马约翰体育论坛。
0: 嗯，
1: 这马约翰呢就是清华那140所大学的200篇优秀论文参加活动。
0: 嗯，
1: 我们依托渤海大学有6篇论文获得资格。
0: 嗯，
1: 有5位少保拳的传承人到清华大学的会议场讲学，大家都非常兴奋，非常高兴，因为呢这是传统武术界的一个骄傲。
0: 嗯，
1: 因为很少有传统武术方面的论文被选中。
0: 对，而且是去展示成果的。
1: 啊，
0: 嗯，
1: 你看大家呢可能那个说武术呢都挺会说的，
0: 嗯，
1: 但要是形成这个论文，并且是这个学术界的论文，
0: 还得经得住推敲，
1: 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觉得这是荣耀。
0: 嗯，
1: 哎，
0: 张老师也为之做了很多自己的努力。
1: 对，
0: 嗯，
1: 截拳道。
0: 嗯，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
1: 的话，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 68.6%， 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今年我国继续加大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

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

0: 有点特殊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啊，锦州市气象台没有把这个午间的天气给我们传过来，可能呢是工作人员在忙于这个其他一些事情啊。不管怎么说，昨天的雨该下的从前天夜里都下了，今天呢这个东北
1: 它承包当中吧，就是把我那个垄也给整差了，叫邻居给占去了，完了他答应给我的青苗钱还没给我呢。
0: 你等一下，这个话咱们分开来说啊。
1: 啊，行。
0: 第一个层面，刚才你说从二三这个邻居跟这个承包你地的人有关系没有？
1: 没有关系。
0: 就是占你地的这个人，他家的，就是唯独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农民把自己这个地都能准确地说出来，哪一根垄开始是我们家的，哪一根垄到哪儿，那以后的就剩下的就不是我们的了，都能确认得很清楚。
1: 是。
0: 那么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啊，你可以跟你这邻居啊好好商量着来。不对，咱们两个说的是，你当初你这个30年前，你跟村里边，你什么哪个村呢？
1: 隐屯村，就是咱。
0: 从法律上讲啊，
1: 嗯，
0: 这个村民和这个农户，虽然就是土地承包那30年不变，那就这么重要的事情，然后都没有签署这个合同啊，
2: 没那个啥个头都没有。
0: 那对于这个村民也好，对于这个村，
2: 3年开始分的地吧，
0: 23年前是吧？
2: 对，23年前就没给确诊证。
0: 明白了，事实上就是基于没有合同。嗯，
2: 他要说不够六亩地，别人家就占他地了的。
0: 嗯，那么好，这个冯主任这么说其实是有道理的。这个诉求人，
1: 我给我的邻居打过电话，往我这块有他有录音。
0: 嗯，
1: 完了呢，在25年，就是占管道，完了他下边邻居差。就是连地头去的，完了在家我家那地赶上两姐地，他赶上那个是边儿，完了就是家家都多。
0: 嗯，哦，跟娘娘宫接壤是吧？接壤出来，对方也不受损失，你这个权益也得到了维护。如果对方不同意的话，然后呢，你们还可以啊，申请土地纠纷仲裁，啊。
1: 哎呀，行，
0: 听清了吧？哎，咱们帮助做做工作，好吧？
2: 嗯，
0: 哎，就这样，拜托啊。嗯。
3: 还有。
0: 东西南北没有。所以这个村主任说那情况，这是一个问题哈。
3: 嗯。
0: 你就找不到，就矿说那个矿算6亩地，你找谁呀？就那个另外那三面的邻居。是否也都存在这类似的情况？如果没有，人家可以给你作证。包期内，你的地底下埋下了这管线，
1: 嗯，
0: 然后呢，施工单位或者说物产这个单位，
1: 就是那什么扫描和那叫什么，他都得那个钱了，就那个韭菜大
0: 那就等于吧，这个流转你这个土地。你上边说，他给你什么这个玉米的补偿款？你们两个怎么约定的？他同意你接受，然后你两个你就按照这个协议去找他就是了。
1: 对，
0: 跟其他的，你给我层层设置障碍，弄得流转你的土地期间出现的这个埋设这个管线，那么你得这块地的补偿款。永久占用你这块地的下边那部分了，给你这地毁了一部分，然后给你回填，这个呢，这样呢造成损失了，人家给你这个钱。冯主任，再打扰一会儿啊。就是刚才
2: 他那地吧，保老余了吧，人跟老余他有协议。
0: 嗯。
2: 他要那个青苗钱，他不合理。人家那个青苗钱，人保他那个地价本身就高。本身那人家
1: 签合同的时候，他答应给。
0: 刚才我不跟你讲了吗？
2: 签合同吧，签合同，那口头协议都
0: 处理好，好不好？
1: 好。
0: 哎，就这样。
1: 哎，好。
2: 哎。

0: 冯主任，再会啊！
1: 啊，再会，再会，好。
0: 赶快，我们别耽误这个广告了，这个事情弄得吐鲁番章，吐鲁番章的。
2: 好，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点和20点两次重播。嗯，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
8: 你好。
9: 这是义县前阳镇前阳村的孙书记，是您吗？
8: 是
9: 啊，是这样的，孙书记啊，大概在2周前啊，我们接到一个村民的电话，地方姓关吧，咨询的就是他的身体状况不好，有严重的视力障碍，已经享受着低保待遇，然后呢，家里边他有两个这个子女。想在这个基础之上咨询一下，是否还能享受到更进一步的这个关照，其他的什么待遇？这个事儿当时我们做了一些回应，就是，要核定对方的这个身份是否能具备条件享受低保待遇，要有严苛的这个规定的。首先这个两个子女的收入情况，来确认他们各自是否有足够的这个赡养能力之后再定。但是当时啊，给这个诉求人做了这个相应的这个解释。今天呢，我们这个直播一二三四五的工作团队啊，又请来了这个前阳村的孙书记来，这书记呢更了解村民的情况，给我们把这个事情再做个结吧。
8: 好。
9: 您可以讲。
8: 他是1级残，是有低保的。完了是他是一个退伍军人，退伍军人是一个月是不到将近500块钱。还有一个是农村的农保，他是一个月200块钱，他媳妇200块钱。完了有了三个子女。
9: 有三个子女啊。
8: 对，两个闺女，一个儿子。完现在他也享受着低保呢。还有一个，他1级残，还有一个1个月80，他也得着呢。一个月是低保，他600。有一个二闺女搁三家这儿，还有一个儿子本村前阳，他是前后院。他儿子伺候着呢。完他钱他说用啥说不够花，他有点脑子有点不好使，他是买药。一回是打电话来，谁给送点药来了，花1800的，
9: 以为管用的那些东西，对吧？
8: 对对对，卖药了，他一看听匣子了，看电视了，完他一记住这号，他就是买药去。完了不管用，他儿子儿媳妇都给他扔了，他都不管用那药，他自个儿说吃完也不管用，他这小脑子有点像萎缩似的。完了是逮啥买啥，他可不钱不够花。
9: 这件事儿，对，这个就是好好做着工作吧，尤其是让他这个儿子，让他女儿啊，替自己的哥哥或者弟弟啊，这个在老人那儿多做着工作，别让他形成事实上的这个有点对儿子不信任似的，或者什么，这样就不妥了，对吧？哎，
8: 这就用啥说？他岁数大了，他
9: 是
8: 八十
9: 呢，
8: 多岁了，
9: 是，
8: 他想干啥干啥，可拧的了，可有根筋的了。
9: 老小孩儿，老小孩儿的嘛，对吧？
8: 对，
9: 但
8: 别
9: 是
8: 的
9: 呢，
8: 要给他。
9: 这个手里边呢，拿着捏着那点钱，那可不容易啊！你左一份右一份，你看这个孙书记这么一说，退伍在乡的老军人500多元，然后呢，这个残疾补助啊是什么？那个200多，然后呢还有这个低保的这个待遇加起来，所以这个钱
8: 天
9: 来
8: 哪！
9: 之不易。好好的经管着，把它花到正地方，花在刀刃上。你自己有钱的时候啊，遇到难处可以花；你要遇到难处了，没有钱了，你不得四处去张罗吗？跟谁张口，他也不如自己有啊。
8: 这些钱都是得给他的，
9: 这
8: 不
9: 是
8: 给
9: 一。
8: 他就瞎花，儿子
9: 对，
8: 说不了。
9: 另外呢，这个千万别过于草率的轻信什么啊。现在呢，这个。围绕着盯着，别说围绕着，瞄着盯着这些老年人，那个腰包的这些人大有人在啊，还是慎重一些为好。我们在这个媒体开这个直播的节目，不好过多的去讲。为什么不好过多讲呢？其实说了也无妨啊，就是媒体播发这个相关的这个广告，那没有一条，没有一袋儿一粒药是媒体自己研发出来的、自己卖的，没有，肯定没有。那么，这个你只是开设一个平台，人家给你照常的投放广告，这个相关的这个费用，你就拨就行了。前面的审核条件，市场准入由药监部门来管理，你拨什么广告由广告监管部门来管理。所以呢，人家拿着这些。完整的、完备的这些前置的审批要件到你这儿来，你就给人放行就是了。因此，只能提醒大家，老年人，你尽可能多学学这个孙悟空在太上老君那个炉里边练出来那个本事啊！哎，你慎重得花你手里边腰包里那点钱，那是过河钱，别噼里啪啦弄完了，完了都没有用。不多说了，这个事儿，书记帮忙，做个好人，劝劝，书记说话呢，那老人老兵能听，拜托您了啊。
10: 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
9: 到药店购买那个注射用的。生理盐水，对吧？药店不卖，要求必须得出示这个。再解读两句啊，就是金女士，一，这个是那个生理盐水啊，它是按照药品来管理的了，不单单是这个氯化钠注射液，它也是对话，甚至蒸制等等吧，相求，最后呢，丈夫呢，过世了。这个事情。

0: 两次讲这个情况，今天一并啊，我们清洗用的，孩子有鼻炎。那么对于这个城市更多的老年人来说，当我们今天跟这个三甲医院这个主要负责人聊起这事儿的时候，
1: 他也没有时间，他那个现在还没回来呢。完，我就问问，给我咨询一下。我说，我百年之后改好啊，还是现在改？啰嗦挺多呀，还得改我名，还得花钱。完了，还有欠。
0: 母亲把这房子卖给儿子或者女儿，卖给谁都行。你想把这房给谁，你就完成这个交易就可以了。交易的税负是比起来是最低的，就是这种方式性价比是最高的。
1: 那你说啥时候办好啊？4000的，一个1500的，一共5500，5700，一个1700，一个5000。
0: 多少钱？这是不是确定的？因为房子的面积大小，和这个
1: 我
0: 交。
1: 在。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以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延长，无限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0: 机会抽取幸运专属奖品。
1: 大家好，我是锦州一球员杨振瑞，很荣幸入选东北超足球联赛参赛队伍，此刻正在全力集训备赛。多年绿茵逐梦，我定不负家乡父老的期待，在赛场上严守球门，奋力拼搏，用坚守和汗水守护球队荣誉。我会拼好每一场比赛，为球队争光，为家乡锦州添彩，全力以赴冲击好成绩。预祝东北超足球联赛圆满开赛，顺利举办，同时祝空中体坛栏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球迷感受足球的魅力。
0: 听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6月13号19:40，东北超联赛焦点大战，沈阳对延边重磅开赛，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辽吉足球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最硬核的后援团，热情豪爽，爱球懂球，呐喊声铿锵有力，助威声响彻辽西，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滚烫热烈。无论你是沈阳死忠、延边拥趸，还是咱锦州本地铁杆球迷，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东北足球的硬核激情，为每一次精彩破门、每一次热血对抗尽情喝彩。观赛之余，更邀八方球迷走进锦绣之州，打卡笔架山海上天桥，邂逅潮起潮落的山海奇观，漫步辽沈战役纪念馆，感悟英雄城市红色底蕴，畅游伊乌吕山，饱览奇峰秀景，千年古韵。来了锦州，必尝人间烟火，滋滋冒油的锦州烧烤，醇香地道的沟帮子熏鸡，鲜香浓郁的海鲜盛宴，烟火气十足，一口解锁辽西地道风味儿。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锦州味儿。6月13号19:40，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我们不见不散。
2: 定波领航，体坛纵横，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
0: 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空中体坛栏目，我是主持人奇迹。那今天是星期四，按照咱们节目的正常设定呢，今天是空中乒乓专栏节目播出的时间。当然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要邀请到咱们和这个乒乓球领域有关的嘉宾啊，走进直播间咱们的节目。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全市多云，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6度，黑山临海易县15度。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6度，黑山临海易县25度，北镇24度。5号20点到6号20点，全市阴有阵雨，西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6号20点到7号20点，全市多云转晴，西南风转南风2到3级。提醒您注意天气。直播间做客的嘉宾来自友情岁月健身娱乐中心的总经理赵凯。赵凯你好。
3: 你好。
0: 非常欢迎。大家好。欢迎你能够这个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聊目前正在开展的主要工作，以及呢聊聊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乒乓球运动、乒乓球比赛。
3: 立志打造老百姓家门口的高空人，基于核心得益于临河区优质的招商引资，才能与大家锦州市的各大叔叔阿姨们、乒乓球爱好者们，有一个提供一个良好的娱乐场所。
0: 嗯，
3: 得益于临河区作为核心城区，人口密集，商圈成熟，交通便利，群众文体需求旺盛，最主要的就是区委、区政

0: 府的大力支持，才能有了今天的友情岁月。友情岁月呢，岁月友情是靠岁月沉淀的，我们这边就是一个老友。
1: 其实呢，说一点这个涉及到赵凯个人的一些情况。我知道有一阶段，那咱们家老人身体不是太好，是吧？
0: 对，我父亲得了癌症，就是得不了，就运动不了。我通过了一些，反正寻医问药也好，寻医问诊，全国很跑了很多地方，完事儿在一个加大的疏导，我去天天陪着老人去锻炼身体。心态好了，身体慢慢恢复出来了，现在的控制病情非常好。
1: 也是基于为了老年人啊，有一个健康的这个生，老年人身体健康，从这个年轻人的角度来讲，
0: 就让那个儿女少担心。
1: 嗯，
0: 父母身体健康了，儿女少担心了，这些家庭不就和睦了吗？没有那么多烦心的事。老人最主要的就是我想要是说啥，在我们友情岁月俱乐部，负担。你天天病病殃殃的不跟家里待着走不出来，这病腰痛啊屁股痛啊，说白了腰痛屁股痛的，儿女就会多一份工作上的业余时间，就得对你多照顾。所以说现在工作人年轻人工作压力也大，还是尽量少给年
1: 在自己尽孝心陪伴老人照顾老人的过程当中，由此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希望更多的老年人都能够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有一个运动的好习惯。其实通过简单的几句话，我不知道正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能不能猜到赵凯同志老家是哪里。其实他不是锦州人，说话也没有锦州的口音，是吧？那么之所以选择锦州在做这样的一个事业，也是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咱们临河区招商引资的这个项目，然后落地了咱们这个原来的这个中百商厦，是吧？
0: 对，从中百商厦，从拿我接手的初期，可能说很多现在看视频的会员可能都知道，口碑不是那么特别好，初期的不信任，到现在的信任，到现在的非常信任。我相信我也是通过努力和大家的共同支持是分不开的。所以说现在有了今天，我相信
1: 得开矿啊，自己有一个矿业。后来呢这个响应国家的号召，目前是暂时处于这个
0: 停滞
1: 状
0: 态，
1: 关停状态。
0: 对，
1: 应该说呢，就是选择这样的一个这个响应这样的号召，也是共同开展一个全民健身响应这样的一个
0: 我持续上升的比例。因为老年人的身体，像我们北方来说的话，尤其是在冬天缺乏锻炼的一些老年人来说的话，就冬天的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特别高。而且抵抗严寒的身体素质上就是有所下降。你通过锻炼身体之后，他天天活动去跟他打个乒乓球，我可能五分钟都坚持不下来。我年轻，属于年轻力壮派啊。但是我不行，为什么？就是缺乏锻炼。缺乏锻炼，身体毒素太多。现在有的叔叔阿姨一打一天，跟我们那一玩一天，问他开心不？他非常开心。早上各家都打。
1: 角度来讲，不单单有健身，还有一些娱乐设施，
0: 对
1: 吧？可以让大家呢劳逸结合。像桂春和龙哥，包括这个燕儿都说这个赵总啊最棒啊最棒了，一直在点赞，谢
0: 谢
1: 支持啊，谢谢这个没点
0: 关注多多点关注啊，
1: 多点点关注，对，那么赵总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咱们这个友情岁月整体运营投资建设情况好不好？
0: 我们投资建设情况呢，现在就是八楼从无到有，我都是亲力亲为所做的，而且整体面积是4000多平，是我感觉现在。我通过了解啊，是目前锦州最大的，规模也是最大的，设施最全的，最丰富性的一个综合性娱乐场所，包括辽西一带，整个现在仅有锦州有，而且很多叔叔阿姨家人们啊，葫芦岛也在积极的筹备当中，也会在，也有一些相关人士联系到我说阜新能不能做一个，那就看咱们这两个锦州和葫芦岛的运营情况，全产业链布局的情况下，阜新也是考虑在一块。
1: 就是目前呢就是属于在谈阶段。
0: 对
1: 啊，那如果那将来是不是打比赛的时候可以这三个城市联动起来一块儿？

0: 性质是朝阳这四个正好是一个
1: 辽西这一片，
0: 哎，以后就是啥呢，多地联动，不光是乒乓球、台球、唱歌，我们都可以举行大型的比赛，来多地联动，把辽西的文化一带还有
1: 赛事的规格，
0: 家人们多多都支持空中体坛啊，这是我们第一个啊。
1: 嗯，好，那其实咱们的这个今天是空中乒乓这个专栏节目播出的时间，咱们重点说说乒乓球好不好？
0: 好
1: 啊，那目前咱们场馆的这个配套的一些场地啊，包括设施啊，给我们具体说说好不好？
0: 我们配套场馆呢，现在可能说在场馆优势上，乒乓球是非常有优势的。场馆呢，肯定是标准化的乒乓球馆，包括台球，适合大场的日常训练呐、球友的切磋交流啊，中小型的体育赛事承办，我们都是完全能自己来应对的。
1: 嗯，
0: 包括我们你看有模特，有舞蹈。以后我们可能还会增加一些特色的课程，来辅助大家对身体上的韧性的，因为说了嘛，拉拉筋怎么说来的，那个筋松一松，就是说活一岁，松一寸活一岁，这玩意儿多松一松，咱活到百岁。
1: 咱们节目播出到现在呢，有十来分钟的时间了。啊，听赵总介绍的内容呢也有一些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到赵总老家是哪里的啊？这个可以给大家一个划定一个范围，省内啊，是省内的。如果说能听出来的，把这个城市的名字打在公屏上，好不好？如果说猜不到的啊，这个就扣一，是吧？一会儿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揭晓，好吧？
0: 这谁一上来就打上来、
1: 没问题，有说沈阳的，一会儿给大家揭晓啊，然后介绍赵总啊，这个在他们这个本地的城市开展工作的一些情况，也可以聊一聊，反正就是聊天呗，让大家多了解了解这个赵总曾经的一些经历，是吧？工作的一些过程。
0: 作为一个沈阳人，
1: 公布答案了，
0: 真的，好过，败过，伤心过，走出来了，我就是我这人呢，韧劲比较足，干成一个事儿呢，就比较认真，比较执着，我想干就必须得干好。虽然说沈阳呢，我虽然说以前家里边能谈业务，换上工作服能下工地干活的一个人，
1: 比较务实，
0: 以前保安材料真的很累，你算吧，成天成宿的带着工人干活，白天还得去跑业务，就是咱们都知道，这到挖沟早上必须回是我做的，但因为种种原因没经营好也好，还是说因为一些特殊情况也好，因为可能说我们的设备老化没有及时更新，被市场而淘汰而已，不好了，也颓废过，走出来
1: 做大，进而做强，然后各个城市联动起来，形成一个核心品牌，形成核心竞争力，不管是开展比赛也好，或者说多个城市的这个中心啊，咱们共享资源也好，应该说呢，赵总是有雄心壮志的，也不是说一个场馆一地把它办好，是想把这个产业做起来，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和循环。
0: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两起两落了，人生说了三起三落，河东河西，但我现在属于第三起，三起起好了，这是万事顺心，所以说我的干事的决心是有，也干事的动力也有，所以说大家伙都看在眼里的，帮助我的人也很多。我相信现在就是锦州人对我，好像是，应该是这个吧，家人们，
1: 大家扣一波赞好不好？啊，扣一波一好不好？
0: 能不能对我扣波赞？
1: 这个支持支持赵总啊，支持支持在锦州的沈阳人好不好？啊，刚才有这个朋友说，这个锦州呢应该是赵凯的第二故乡了。作为锦州人，我们欢迎你的到来，希望你在锦州工作一切都顺利。需要什么吼一嗓子，大家能帮忙的就帮忙，大家这个能捧人场的一定就会捧个人场。咱们说这个在省内啊，不管是沈阳也好，锦州也好，咱们对外一个省都叫老乡，都是一家人，是吧？
0: 除外都是东北人，东北人都是一家人。
1: 哎，对，尤其是现在这个咱们说足球赛场上东北超这个正如火如荼的开踢比赛 啊，这个尤其是六月十三号，刚才咱们节目开始之前也是播了一个板花，播了一个宣传，啊，六月十三号晚上的19:40，啊，这个咱们这个沈阳要有这个主场的这个比赛，啊，到时候也会为大家进行一个现场的直播，这都是和咱们体育这个紧密相连的，和咱们的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是吧？成熟的运营模式，完善的设施体系，标准化的服务理念，把这个优质的全民健身服务，专业的文体场馆啊，这个推荐给大家，为大家做好这个服务啊，打造辽西本土知名的这个文体健身品牌。我觉得大家对于近期啊六月中旬即将，
0: 我心里边其实也没有底，因为我没接触过就是乒乓球一些赛事的承办，只是对一个娱乐场馆的一个提供的玩乐。但是通过锦州市乒乓协会的沟通之后啊，我感觉就是说想要发展出去，想要发展好，

0: 就得，而且口碑好。快乐健身的一个宗旨来说的话，还是想面向大众去宣传我们友情岁月俱乐部，因为友情是靠岁月来沉淀的，可能有东有西有南有北的住的，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友情岁月俱乐部，大家通过有的十年二十年没见面的，在我们俱乐部见着面了，非常
1: 让大家在正式的比赛当中感受一下这个气氛，然后呢也有助于大家呢调整好赛时的这个心态，
0: 对，
1: 然后有助于提高自己的技战术水平，
0: 这是其二，最主要是大家娱乐，就是
1: 高兴，
0: 高兴为主，
1: 心情好，
0: 哎
1: 啊。所以说呢，这个参加这个大家乐比赛呢，还是三人一组。比赛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呢，就是像赵总刚才提到的，面向全年龄段啊，全水平的乒乓球爱好者，敞开了报名啊，不设太高的门槛，鼓励就普普通通的啊，这个爱好乒乓球运动的普通市民、业余球友啊，积极参与，
0: 嗯，
1: 感受这个竞技体育的
0: 好，
1: 是吧？
0: 嗯，
1: 这个时候在赛场，大家自己也可以试一试，嗯，
0: 亲身上阵的话。就体验出真兵假兵了，不是水耍水皮子的时候了。
1: 桂春发来消息说，这个公平公正啊，是这个体现友谊的一次比赛啊，预祝这个比赛能够圆。嗯，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0: 我呢，可能说做的多，说的少，因为我比较务实。不爱些说一些官话套话。我认为现在实实在在做事比啥都强。
1: 嗯。
0: 实实在在的把事做好了，得到了把一些老百姓所需要的提供给大家。
1: 嗯，其实赵凯比较谦虚啊，我知道在沈阳其实也开有一家友情岁月的健身娱乐中心，对吧？
0: 那个小一些。
1: 嗯
0: 嗯，
1: 但是呢，选择布局三四线城市，选择锦州作为辽西地区起得特别好，叫友情岁月。这个友呢是朋友的友，
0: 对，
1: 交朋友。
0: 嗯，
1: 其实老年人也好，年轻人啊，都需要朋友。大家这个尤其是退休之后，可能更需要一些社交。嗯，
0: 老年社交，其实我认为我很赞同，因为老年如果要没有社交的情况下，他会把思想专注到有朋友之后，他就会刨去一些烦恼，
1: 嗯，
0: 不会想一些其他的烦心事情。
1: 嗯，
0: 老年人没有烦心事，不就身体健康了吗？
1: 啊，因为友情的陪伴，我们可以度过一些安稳、淡然的美好岁月，是吧？
0: 对。
1: 啊，我觉得这个名字很有诗意，而且呢，很贴近生活，能够让大家呢，哎，一看见之后呢，就能够马上产生一种情感上的共鸣和认可。嗯。
0: 就是想到钟摆八楼，
1: 这个春知晓啊，说永远支持赵总。哎，这我发现赵总的这个来做节目啊，这个人格魅力是杠杠的啊，夯爆了。现在
0: 我看现在还没全上，
1: 嗯，
0: 有的人还有的可能说还没上，这要不至于这点。
1: 嗯，这个可能有的在忙碌，有的没看手机，这也正常。
0: 告诉他们，大家赶紧看手机。
1: 不止不止一直在点赞，是吧？目前咱们这个球台的一些设置，包括地胶的一些设置，咱们现在可以供多少人同时活动？
0: 现在一天估计上下午能有七八百人活动吧。
1: 嗯
0: 嗯，但是轮番就是场馆上午的话，业态。
1: 嗯，
0: 就是一天承接千百人同时，
1: 嗯，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嗯，因为毕竟四千多平嘛。
1: 嗯，关于这个6月14号，要举行的这一次乒乓球比赛，
0: 嗯，
1: 奖金设置情况方不方便透露一下？
0: 那有啥不方便的？1500块，因为三个人嘛，一人就是500，二等奖900，三等奖600。四等奖好像是并列的，和五等奖有300和150。
1: 嗯，
0: 因为可能参与的除了没达到名次的，其他人好像都能分着点小小的奖金。
1: 嗯，哦，就是覆盖的面吧，这个可能啊，这个未必让每一个人都满意，尤其是说大家如果说拿到优秀奖的话，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心情，就像是一个红包似的，它承载的是赵总的一份心意。
0: 对，
1: 嗯，是吧？
0: 我就是想把大家聚集在一起乐呵乐呵，
1: 嗯，
0: 没别的输入。
1: 所以从这个友谊比赛不是第二，是第三四五了。
0: 哎，
1: 而且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大家也能更好的交朋友，是吧？
0: 对，
1: 跟平时大家松散的，比如说熟人之间的打球还不太一样。这个毕竟是团体赛啊，
0: 对每个人要求其实也高，其实他自我要求比较高。那因为三个人一组，第一个人打完可能败了，第二个人憋着气上去了，那又败了的话，那你说或者说第一个好了，第二个你说不得咬牙就上起死上啊？对，所以说他就是竞技性还是有一点的，给大家互相都是提提气。
1: 嗯，也希望呢咱们这个比赛能够圆满成。
0: 干的时候我自己晚上来了。能有三次，就是我做市场调研嘛，我自己亲自来的。吃饭，我完事儿了，晚上不得吃饭吗？
1: 嗯，
0: 吃饭，我感觉这个首先从这个有名的烤串开始啊。
1: 对锦州烧烤印象，
0: 我感觉锦州的烤串
1: 是不是还略胜一筹？
0: 略胜一筹，我感觉到就几三五好友相聚，自己小烤点小串
1: 嗯，
0: 哎，喝点小酒，我感觉这个氛围非常好。
1: 嗯，
0: 这小串烤的也香。
1: 这个饮食文化，这个赵总印象比较深刻。
0: 哎，因为胖嘛。

0: 也好吃。
1: 这个正常，都是东北爷们
0: 儿。而且这面锦州城市，我唯一还有一点拿好啊、
1: 嗯，
0: 不烦在哪，不堵车。
1: 嗯，
0: 你只要错开这个时间点的，稍微错开一点，
1: 就
0: 很顺畅。
1: 早高峰、晚高峰稍微错一点，
0: 哎、
1: 这和沈阳不一样了吧？
0: 哎呦我的妈呀，这沈阳堵的你就是心烦意乱的。尤其要是这三伏天更关键，这面就是一是不堵的情况下办事比较顺畅，而且政府的现在办事能力我感觉到要比一些，也别说沈阳不好啊，
1: 嗯，
0: 也不说不作为，但是我感觉到政府的支持还有说一些各方面啊，我感觉就是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
1: 嗯，也就是优化、布置和升级，
0: 它能为你想到的一些事情，像以前都是咱说白了，可能说不好听的。以前不作为，现在是很有作为。
1: 嗯嗯，就是工作开展起来比较顺畅，
0: 对，
1: 没有掣肘，或者说没有感觉生硬的地方。
0: 对，
1: 嗯，那就好。我们说好的开始，往往就预示着成功的一半，是吧？我觉得啊、有赵总的坚持，有赵总的深入的调研论证，包括呢前期工作的顺利开展，乃至于今后每一步、下一步的规划。我觉得呢，有理由相信，那咱们这项工作会越来越好，会越来越成功，
0: 必须越来越好。
1: 我们也都为你加油，提供支持，
0: 不会让锦州叔叔阿姨失望的。
1: 嗯，大家点波赞好不好？啊，给赵总点一波赞。啊，这个作为这个咱们这个应该说呢，企业在一个城市的发展啊，它离不开城市这个人群，
0: 就是关怀。
1: 嗯。
0: 就是来我那哈都是基本上都是哥哥姐姐普遍少一些，叔叔阿姨比较多一些。来到这之后，首先第一点，搁我这哈的玩的安全性，我这是对员工首先说的就是一个安全性。第二，
1: 嗯，温暖温馨，提供人文关怀，
0: 哎，而且就是说会涉及到啥？你说有的叔叔阿姨说我儿子有病啊。我说我去，
1: 嗯，
0: 也亲力亲为过，也去过，
1: 嗯，
0: 这老年人说我就一个半岛，所以说我们现在有穷岁月在逐渐上升期，会得到锦州市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认可，
1: 嗯，也期待着那、大家呢能够在健身啊娱乐的同时，收获友情的陪伴，收获健康的同时，也有一个啊心情方面愉悦的体验。其实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说除了身体会分泌多巴胺啊，会这个让这个身体更健康，心情更轻松更愉悦，在运动过程当中的交流包括交友，能够丰富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从这个意义和角度来说呢，啊，这个收看直播的每一位朋友们身体健康，心情愉悦，好吧，
0: 谢谢大家。
1: 嗯，
0: 家人们，我只会越做越好。
1: 嗯、
0: 谢谢大家的支持，
1: 咱们一起加油，
0: 支持空中体坛。
1: 嗯，好，谢谢大家。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零四幺六-3817-686。

0: 重庆市巫山县夏庄村，绝壁环绕。在曾经的夏庄村，你只会看到闭塞与贫困。如今，当你来到夏庄村，你会发现旧貌换新颜，还会看到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村主任毛香林。
1: 在夏庄村，当你看见那条路，你就看见了毛香林。
0: 23年前，凭着走出去的信念，毛香林决定修路。没有钱，自己掏；缺劳力，自己上。
2: 我这辈子修不通，我下辈子把它修通。
1: 7年艰苦开拓，夏庄人硬是在绝壁上凿出一条长达8公里的路，走出了天坑。
0: 在夏庄村，当你看见一棵棵柑橘树，你就看见了毛香林。
1: 为了富起来的梦想，毛香林几经失败，终于找到了适合夏庄村的作物——柑橘。有人不理解，他就自己带头种；乡亲不会种，他就手把手教，
2: 意思保证那个柑橘舍不得
0: 摆脱了贫困。
1: 在夏庄村，当你看见人们的笑脸，你就看见了毛香林。
3: 现在路也通达，只要你在家勤快肯干，什么东西都可以变成钱。
0: 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扎根基层一线的脱贫攻坚模范，时代楷模毛香林。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是70年前，38军等第一批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部队出发前举行的宣誓仪式。在凌厉的拳头下面，有一个高高的身影，他就是徐振明。从血与火中归来，身经百战、屡立战功的徐振明，转业以后却选择到吉林省通化市杨靖宇烈士陵园管理所担任所长。
1: 也很光荣啊，提烈士首领啊，靖宇那是革命的前辈，为革命牺牲的，我们为他首领呢。
2: 冬天他为将军扫积雪，秋天他为将军扫落叶，从荒山秃岗到满目苍翠，这里的每一棵树木都见证着徐振明的执着。
0: 他舍身保护的祖国如今是怎样繁荣富强？
2: 1980年底，徐振明离休，他劝说儿子徐永军继续守护陵园，
1: 在这守好陵，保护这个荣誉，包括不个共产党八路军呢、光荣传统，不但会是我要干好，我教育下一代，教我二女来这干也干好。
2: 如今徐振明父子两代人已经为将军守陵62年，山林无言，却见证着一位老战士对历史和民族精神最执着的守护。
0: 永葆革命本色的抗美援朝老英雄，时代楷模徐振明。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

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 68.6%， 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今年我国继续加大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 30%， 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2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近日，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基础。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红叶，播音昊天，监制朱红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

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原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0: 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3: 每天傍晚来报道，
2: 服务的签到。
3: 祝您用餐愉快，
2: 笑

0: 品的批发价格。我们参考一下啊，猪肉的平均价是每公斤 14.73，牛肉每公斤 66.48， 羊肉每公斤是 63.61 元，鸡蛋每公斤 10.48 元，白条鸡是每公斤 17.29 元。分别看一下，猪肉比昨天降了，牛肉也是比昨天下降，羊肉也下降了 0.4%， 只有鸡蛋比昨天上升了 0.4%、白条鸡也是啊，上升 0.9%。重点监测28种蔬菜的平均价格是每公斤 4.26 元，比昨天上升 1.2%。 重点监测了6种水果，平均价格每公斤 7.58 元，比昨天下降 2.1%。 鲫鱼每公斤 20.34 元，比昨天上升 1%。 鲤鱼每公斤 14.85 元，比昨天上升 0.1%。白鲢鱼每公斤 10.45 元，比昨天上升 1.5%。 大带鱼每公斤 40.56 元，比昨天下降 1.8%。 今天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重点监测46个品种，和昨天相比，价格升幅前五名的是冬瓜、莲藕、葱头、韭菜和莴笋，降幅前五名的是驹峰葡萄、大带鱼、富士苹果、洋白菜和羊肉啊。这是今天最新出炉的农产品的公斤价啊，批发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说到咱们中国的乡村，那是沃野千里，从来都不缺好产品。不缺好产品，那缺的是什么呢？其实想一想啊，缺的就是将深巷酒乡转化为市场盛世的畅通渠道。所以呢，也是一直我们都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让丰收切实转化为增效。其实这个真的，它是一道题哈，是一道关乎城乡循环的深刻命题，始终都是。2025年以来呢，一套贯通产销的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了。应该说，这套组合拳为农产品消费通经活络。跟大家细说一下，让大家了解一下啊。这是2025年的3月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明确了，将绿色、有机、名特优先和地理标志农产品纳入到促消费重点。然后仅4个月以后啊，农业农村部等10个部门就出台了促进农产品消费实施方案，确立了优化供给端、创新流通端，包括激活市场端的一个总体的思路，推出了23项举措，直击产销痛点。这意味着什么呢？告诉您啊，这标志着农产品促消费从零散促销转向一个系统化的制度供给。一年来，这套顶层设计从中央直达地方了，化作了一

套贯通城乡的政策经络，就好像是打通了农产品出村进城的任督二脉，供给端以品牌引领和品质来筑基，推动的产得出向产得好去跃升，流通端呢发力冷链下沉和数字赋能，化解生鲜农产品损耗难题，市场端培育节庆市集、农文旅融合、直播电商这样的新场景填袋子。有了这样的一些好的政策，那我们可以

0: 从义乌出发，经新疆直达欧洲的中欧班列。
1: 途经的国家太多，它没有性价比，100个人都是提出来，这个没有可行性。
2: 咋的？
3: 停！
2: 领钱了？
3: 领什么钱？
2: 不是我那个补助的事不着急。
3: 换人！哎，你不适合这工作，浪费广告时间和成本呢。
2: 我是。
3: 换人！
2: 那什么，我再来一遍呢。

秋花上菜，接下来说一说特点啊，一度吃菜多靠外省来调运的青海，逆袭成了菜篮子。这个居民菜篮子的这个变化，在一点点的多样化、品质化的趋势，也是日记脱险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至少摄入300克新鲜蔬菜，要丰富菜盘子，消费新潜力，正是产业发展新空间。从凑合一餐到精致一餐，从硬标准化种植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深耕全产业链创新，以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供给，就能够把消费需求转化为发展动能。

0: 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
1: 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
2: 一起听一听。
3: 听朝阳区这个七号市集，就是想让大家了解啊，这样的一幅鲜活图景，正是很多菜市场提质生。还是回到北京，我们说那个七号市集哈，他们也改造了，在改造当中就坚守着平价惠民的定位，通过源头职工、科学布局、智慧管理这样的方式去压缩运营成本，实现了摊主有收益、居民得实惠、物美价廉，是菜市场扎根设计。所以呢，菜市场它这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呢又连着百姓餐桌，既关乎民生福祉，也是城市治理水平的体现。

0: 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
1: 与统筹调度交警、特警、属地分局等多警种力量，全面启动高考安保勤务，全力为广大学子圆梦高考保驾护航。高考期间，我市考点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封闭。古塔联合

路段临时交通管制。本次临时交通封闭严格对标考试时间来执行，各考点道路考前一小时启动封闭管控，具体时间安排为6月7号、8号，每提案上午8点、下午2点开启封闭，6月9号上午7点30分、下午1点30分开启封闭，所有封闭路段管控解除时间均为当天上下午最后一门考试结束。此次交通管控覆盖全市7大高考考点，8种考点多条道路实施管控，具体包括上海路、宜昌路丹东街至郑州街路段，以及云飞街解放路至和平路路段。3种考点封闭安达街北宁路至原武警支队南路口路段。18种考点封闭上海路贵州街至徐州街路段。实验学校德胜校区考点封闭成都街市府路至科技路路段、科技路成都街至昆明街路段。针对路段内书香门第小区，专门预留小区进出通道，保障居民正常通行。实验学校陵南校区考点封闭陵川路中央南街至河畔家园小区门口西侧路段、长沙街陵川路至市府路路段。5中考点不实施全路段封闭，对解放西路全域实行禁鸣减速管控，同时要封闭学校门前非机动车道及外侧机动车道，减少车流的干扰。4高中考点周边多条道路全面进行封闭，武夷山路、汉江街、湘江街，考试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交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高考期间尽量错峰出行，绕行考点周边路段，自觉遵守交通管制规定，共同为全市考生营造安静有序、安全畅通的高考交通环境。

高考临近，为给全市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应考环境，我市古塔、凌河、太和三区同步落实暖心护考举措，通过高考期间市级临时修饰、全域降噪管控等方式，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用城市温情守护学子逐梦之路。根据安排，临河夜市、重庆路夜市、古塔夜市、太和夜市将于6月6号至8号暂停经营。石桥子早市、白楼早市、太和早市休市时间为6月7号至9号。细致周全的护考举措让考生家长倍感温暖与安心。不少家长表示十分认可并由衷感谢全市的暖心安排。高考期间，我市住建、综合执法等多部门同步开展降噪专项行动，暂停考点周边各类施工建设，加大路面巡查力度，全方位消除噪声干扰，与市集体修饰举措形成联动，知密知牢静音护考防线。一城守护，助力逐梦前行。短暂的市井停歇是全社会对高考学子的理解和成全，更是一座城市温暖的人文底色。全城同心，全员聚力的暖心守护将陪伴每位考生从容奔赴考场。愿考生不负努力，沉着应考，全力以赴，在高考舞台上交出满意答卷，奔赴更好的未来。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情报道。6月5号是24节气中第9个节气，夏季第3个节气芒种。芒种谐音芒种，寓意有芒之麦可收，有芒之稻可种，是一年中农事最繁忙的节气，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启。伴随节气更迭，我市气温稳步攀升，湿度渐增，天气节奏趋于温热多变。恰逢高考临近，冷暖阴晴变化备受考生和家长关注。芒种时节，北方地区告别春日温润，正式步入了初夏温热气候，降水增多，昼夜温差缩小，晴雨交替成为常态。此时万物生长繁茂，田间农事进入夏收、夏种、夏管三夏攻坚期，芒种承载着百姓

0: 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期许。结合芒种节气养生特点和高考天气，市民王女士表示，芒种天闷热潮湿，容易心烦乏力，尤其是孩子备考压力大，饮食要清淡，多吃瓜果蔬菜，少吃油腻辛辣。芒种昼长夜短，考生要早睡早起，午间小憩，养足精神。气象部门温馨提示，高考首日晴转阵雨，早晚微凉，8号阵雨天气需提前备好雨具。芒种时节，愿学子不负耕耘，金榜题名，愿万物繁盛。未来几天天气情况，7号晴转阵雨，13到22度，西南风2级。8号阵雨转多云，15度到24度，西北风2级。9号晴转多云，16度到25度，西北风2级。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以上是今天666新闻晚报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宏宇，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
0: 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来吧来吧，快
3: 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4: 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3: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

0: 年的时期，中华人民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3: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
4: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
5: 也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4: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
6: 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7: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
8: 架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
9: 十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
10: 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11: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2: 我们
13: 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12: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4: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5: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6: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7: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9: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中央气象台首席：
19: 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性明显减弱了。
18: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 其中四号夜间至六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9: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8: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9: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八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

0: 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
1: 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
3: 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及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自制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谈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0: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钦·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1: 其他国际消息， 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0: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1: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0: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项羽春一看脸儿撕破了，再不伸手也不行了。他并不大话，一转身把大衣闪掉，摁摁帽子，蹬蹬鞋，叭叭叭把大带连紧几扣，抬胳膊蹦腿，没有崩挂之处，伸手接过亮银盘龙棍。老侠客，不是我不给面啊，既然事情头赶到这儿，讲不了咱们就当场动手。您是个侠客，有能耐，要把我们哥五个给赢了，慢说要银子，叫我们跟着打官司，我们没有二话，凭我们七兄山，我们也不敢拦着。要是赢不了我们哥五个，慢说要18万银子，一点儿你也拿不回去，说句难听的话，连你在保镖的都走不了。老侠客一听，完了，看来这个事儿一点活动气儿没有了，不用武力解决是办不到了，是没有办法了。老英雄口打喊一声，哎，看来老朽要得罪了。再看他锦大袋子腰中一伸手，嘎嘣，踩了了了了，就拽出宝刃秋风乐夜扫。这把宝剑这个亮啊，在山口处唰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把项羽春这些人射的眼都睁不开了。再看老侠吴真使了个冲天一炷香，哎，把架势一亮。虽然说亮了架势，吴真没有先伸手，这还说呢，各位寨主最好不要伤了双方的和气，我看还是不战为上。项羽春一看到了现在了，有什么可说的，他头一个摆大棍先蹦过来，老侠客，现在你说这话已经晚了，休走张棍。呜，楼头盖顶就是一棍。老侠没办法，身子往旁边一闪，嗨，唰啦一转身把棍躲开了。但是用宝剑削人家的棍，老侠可不敢，因为项羽紧跟着吴真使了个孤树攀根，唰，宝剑走下盘奔项羽春的双腿。项羽春赶紧把大棍撤回来，喊了一声张，使了个凤凰单展翅往外就撩。吴真急忙把宝剑撤回来，使了个拨草寻蛇奔梗嗓便刺。项羽春一甩头躲过去，横棍往外招架，二人一来一往就站在一处。要说银棍将项羽春的能为，那可够高的，那是头牌的猛将。

毒手呢，哎，干脆以巧招迎他。吴真在剑下就留着情呢，两个人这么一凑合，因此打到50回合没分输赢。正在这么时候，有人撒脚如飞到聚分赃厅给汤和邓玉送信儿，报二位寨主可了不得，山底下是怎么回事。两个人一听，哎，二哥，我们得看看去，你一个人先坐一会儿吧。吴大海说，这什么话，你们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能坐得住吗？来啊，备马抬枪，我去看看。喽啰兵遵命照办，三个人飞身上马，砍奔山口。老胡子到山口抬头这么一看，他认识剑侠吴真。真认识吗？真认识。想当年胡大海到北口经常贩卖私牛，回来路过北地燕京，由于自己苦爱武艺，也访名人呢。经人介绍，后来才认识剑侠吴真。他知道这老头是武林高手，武艺出众。不过呢，认识是认识，没有什么深交。后来听朱元璋向他介绍，在卢沟桥有个老头，一见萧三手单掌贺群帆，长得什么样什么什么样。胡大海就想到吴真了，心说呀，多咱见着吴真能把他拉过来，那我们老四的毕业不愁不成。没想到今儿个在七雄山见着了，老胡真是喜出望外，嗷嗷着这一嗓子，别打了，真有效力。就见项羽春把大棍一摆，噌，凝身跳出圈外，尹玉文、尹玉武、廖永安、廖永忠全把兵器收住。吴真也跳出圈外，单手擎剑，什么人？正在这时候，老胡马就到了。胡大海甩凳立鞍跳下来，老英雄，哈哈哈哈，还认识我吗？我姓胡，叫胡大海，你还记住我了吗？哦哦，吴真看了半天才想起来，赶紧把宝剑收好，过来跟老胡见礼。老胡用双手抓住他，老朋友，你这怎么说的？哎，你怎么跟小孩子一个脾气？哎，滚来，还不给老英雄赔礼认错？项羽春没办法，带着那哥四个过来给吴真说好话。吴真自觉着兄弟做的事儿理亏，也就把话收回来了，也一再的认错。吴大海说妥了，大伙一互相谦让，一天云彩就算满散了。哎，此地不是讲话之所，来来来，上山上山上山。连保镖的达官在烫的手车老板，由吴真和吴良领着赶奔聚义分赃厅，到了里面分宾主落座呀。吴真纳闷，胡大海怎么到这来呢？一问，胡大海把大肚子一舔，老英雄，嘿嘿，现在我姓胡的不是当初那样了。您知道我们的事儿吗？我们老四朱元璋自立西吴先王，渔桥兵变取下襄阳，收下张玉，现在成气候了。我是我们老四手下五虎上将军，这一次奉军是狗皮道张三丰之命到外头来搬兵来了，没想到到七雄山跟各位老少英雄相遇，太好了，看来是天公有意，来了个英雄聚会。老英雄，跟我走吧，保我们老四是最有出息的，何必还到燕京城保镖去呢？哎，梁无良，我一句话，你们都算。

开国的元勋，有多少我们收多少。别看胡德海是个粗人，讲的有道理，他详细把起义的经过讲了。乌珍深受感动，这个，哎呀，想起当年刘伯温跟他说的话，自己虽然满身有能为，英雄无有用武之处，都说朱元璋是当世豪杰，早晚必成大事。既然朱元璋自立西吴先王，这不是好机会吗？想到这，跟吴良商议。吴良说，那哥哥那银子的事。嗨，吴珍说，什么还银子，咱们哥俩要保西吴王，连见面礼都没有，干脆拿18万银子当见面礼得了，也算咱们立了一功。吴良一听，对，反正银子也不是我的，给西吴王送去做见面礼正不错。得了，吴良当时把大腿一拍同意了，问手下烫子手和镖师，这些人不太一样，有的有家口，恐怕受了株连，哎，弯转着提出来打算回去。当然了，胡大海也不勉强，愿意跟着干的双手欢迎，乐意走的给穿资路费，把这个事儿就处理完了。总而言之一句话，保镖的里面有一半乐意保西吴先王，有一半各自遣散回家。老胡一想，救兵如救火呀，既然现在兵也有了，将也有了，银子也有了，赶紧回去解襄阳之围吧。大家一口赞成，愿意早点起身。项羽春吩咐一声，来，鸣锣聚众，把3000多名喽啰兵全都集中起来了。当众宣布，从今天以后把贼帽子摘掉，竖起大旗，要保西吴先王，现在咱就是义军了，把贼皮扒掉。喽啰兵无限的欢呼，万岁，太好了，人们乐得直蹦啊。项羽春传令是放火烧山，整队赶奔襄阳。临走前，胡大海代替大帅传下令箭。你看胡大海能耐不怎么样，分兵派将还有2下子。头一支令，命令严棍大将项羽春，身为前部正印先行官，率领喽啰兵1000开道。命严玉文、严玉武率领2000军兵在后头断后，让双边将吴良、剑侠吴珍身为8路接应使，前后左右照顾。胡德海在当间一待，什么事儿没有。他压着18万银子，还有七雄山无数的物资，浩浩荡荡是赶奔前敌。路上没有什么事儿。到了第二天帮黑的时候，离着元朝的联营就不远了。老胡把吴珍请到自己的马前，老侠客注意啊，到了。这飞刀将焦廷、绿袍国公项文忠，这俩小子可厉害，咱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知道了。老侠飞身星关照了前队后队，特别告诉先行官项羽春多多谨慎留神。项羽春点头，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就到了元朝联营的附近了。项羽春心说话，我这第一次参加义军，往后我不是贼了，我就是西吴先王帐下的开国元勋，我得立首功一件。什么焦廷，什么项文忠，狗屁，我让他们知道知道项羽春棍子的厉害。他心里想着，正好被援兵巡逻的发现。这援兵啊，现在十分警觉了，

在前两天，胡丹还领人闯出去了，援兵损伤无数，报告了飞刀将焦廷和项文忠，当头目的受到谴责，都受到一定的处罚呀，揍了40军棍。焦廷传下令，军令如山呢，谁敢儿戏？尤其到了黑天，巡逻放哨的更是注意了。他们就尽管这样，就像决裂堤的洪水一样，阻挡不住啊！前边躺下，后边又到了，哇！这一声就打开了一个缺口。项玉春这一个人就冲进足有一里地了，把援兵打的是今儿晚上。他把副元帅绿袍国公项文忠请到自己的大帐，正在议论军情。议论什么呢？报大帅，可了不得，外面来了一支人马，数不清数目，到了这要闯连营，看那意思要赶奔乡站好了，手托亮银盘棍，借着灯球火把的光辉定睛瞧看。他知道这是援兵的主将，焦廷立马横刀往马前一看，有个部下的将棍，扎金剑袖，面似烟盆，掌中明晃晃一条亮银盘龙棍，果然也是英雄的气概。再往背后一看，全是喽啰兵的装备。你说这个人这么大的能为，他怎么不保皇上，非保反叛？焦廷心中不解。两个人又打，刚想抡棍打人家，焦廷心中暗自高兴啊！别看他马往前面败，他眼往后边盯，早都投眼，再想躲就来不及了。把项羽春吓得，哎呦！把致命的部位闪开，肩头可没闪开，就见这个飞刀噗这一下扎进肩头有2寸多深，啪嚓嚓。焦廷顾不得项羽春了，往马上一趴，把两支箭躲过去。要不说姜是老的辣呢，就见同辈猿猴一不慌二不忙挺身站住，一抱拳，普天下老百姓黎民涂炭苦不可言，你是当官的，你比我更了解这些事儿。我说大帅啊，有道是那么一句话，大将保民主，寸鸟登高枝，人在面前胡言乱语，这还了得？儿往哪里走？举刀就剁。吴真身子往旁边一转，没还手，不短，招惹这老侠心中十分不悦，心说话，这个人怎么这么无理呀？莫笑他人老，转瞬波头翁，人都有老的时候，你怎么这么瞧不起老人呢？看来我惹不起啊，干脆36招我就跑吧。他拨转马头往下就拜。吴真一看，高廷给抓住了。正在这么个时候，胡大海领兵带队就赶到了。老胡一看活捉焦廷，可乐坏了，二一个腹背受敌，招架不住，被义军一个冲锋整个给杀退了。再看义军马踏连营，活捉了无数俘虏，得的枪刀器皿锣鼓帐房堆积如山。众人更高兴了，给老胡记了首功一件。新来的英雄各有封赏，这是没说的，但是都有家眷，上有老下有小。你说我们投降了，家里怎么办？每个人全有后顾之忧。朱元璋一听有理，当时跟众人一商量，好像官人的打扮，
不过也是满。

0: 此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报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六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2: 北京时间6:27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是多云，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6度，黑山、临海、易县25度，北镇24度。夜间全是多云，西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6度，黑山、易县14度，临海15度。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
1: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数可拉动中型卡车，将

0: 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0: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鼓舞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
4: 慢儿靠不住才难。
3: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
5: 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
5: 这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
9: 我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0: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 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集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

0: 坡渠交界处。由于是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查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为
2: 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3: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
0: 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5: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
6: 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7: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8: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9: 碳纤维密度为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0: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9: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0: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9: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11: 田间，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 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2: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
13: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啊、又怕下雨啊。
12: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4: 凡是过来的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清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12: 大家下车伸伸腿。

0: 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0: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2: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3: 车上没有多少钱，收十块钱行。
2: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2: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2: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过来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
4: 综合报道。
5: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6: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7: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8: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
9: 安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0: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
11: 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2: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
1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 20.5 元。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安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13: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事兵在黎南部军事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 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4: 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
13: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
4: 病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0: 听今天，知全天。
15: 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时速

0: 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
2: 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直柳。
3: 时节螳螂出生，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未耕耘，插一起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4: 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5: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6: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7: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8: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晚
9: 集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北京时间7点整。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青春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锦州今天全市多云，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6度，黑山岭海一线25度，北镇24度。夜间全市多云，西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6度，黑山一线14度，岭海15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
3: 广大学子圆梦高考保驾护航。
2: 高考期间，我市考点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封闭。
3: 古塔、临河、太和三区同步落实暖心护考举措，通过高考期间市级临时修饰、全域降噪管控等方式，全力为考生保驾和家长关注。
2: 锦州消防驻点加巡游，守护东北超第二现场烟火安全。
3: 省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柔道比赛落幕，锦州代表队最终以2金4银2铜的优异成绩圆满收官。
2: 锦州籍演员张瑞在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拍摄电影《间隙》，实地探访锦州对口沅江各类项目，亲身感受家乡沅江的暖心成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为从严抓实矿山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有效防法人员深入黑山县8道豪煤矿，开展专项安全生产联合执法检查，以专业精准监管筑牢矿山安全生产屏障。本次执法检查坚持专业精准靶向施策的工作原则，紧盯煤矿各类安全隐患。针对存在的问题，我市执法部门将督促企业对照问题清单限期完成整改，全程跟踪督办，闭环消耗，倒逼企业

0: 健全长效安全管理机制。持续常态化开展矿山，专辑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1: 2026年高考即将启幕，为全力护航广大考生安心应考、平安复考，市公安局统筹调度交警、特警、属地分局等多警种力量，全面启动高考安保勤务，从治安防控、秩序维护、便民服务、交通保障、应急救助等多方面精准发力，织密高考安全防护网，全力为广大学子圆梦高考保驾护航。高考期间，全市公安系统开启全警护考模式，属地公安分局在各考点门前设置执勤点位，丢失损坏的考生现场核实信息，开具临时身份证明，快速解决考生证件难题，保障考生顺利入场考试。特警力量全程驻守各考点重点区域，以严治又严的安保标准筑牢考场安全防线，为高考平稳开展保驾护航。交管部门聚焦考生出行痛点，细化交通管控与停车服务，贴心解决家长送考停车难题。多个公共停车场对考生家庭开放免费停车服务，八中实验学校岭南校区停车场各提供70个免费停车位。同时，在三中德胜校区、岭南校区周边路段设置单侧斜向临时停车区域，规范送考车辆停放秩序，极大缓解考点周边停车压力。为不是遗忘证件等紧急情况，随时提供警车带到、铁骑护送、快速接驳等紧急救助服务，实现涉考求助快速响应、急速处置。全市公安民辅警坚守岗位、暖心服务，用细致周全高效的安保保障举措，全力营造安全、安静、畅通、有序的高考环境，陪伴广大考生安心复考、从容应战。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
0: 2026年高考大幕即将拉靠，考点周边道路实施分时段、分路段临时交通管制，全力筑牢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本次临时交通封闭严格对标考试时间执行，各考点道路考前一小时启动封闭管控，1:30下午1:30开始封闭。所有封闭路段管控解除时间均为当天上下午最后一门考试结束。交管部门将根据现场车流量、通行情况，灵活调整封闭路段与管控。七大高考考点，各路段封闭范围精准划定，兼顾考试保障与市民日常出行需求。三中考点，封闭安达街北宁路至原武警支队南路口路段。八中考点，多条道路实施管控，具体包括您正常通行，同时严禁所有通行车辆鸣笛。实验学校岭南校区考点，封闭临川路中央南街至河畔家园小区门口西侧路段，凯旋家园小区业主车辆正常通行。长沙街速管控，同时封闭学

0: 短暂停业会对日常经营带来一定影响，但他们毫无怨言，愿意牺牲短期经营收益，主动停市降噪，以力所能及的实际行动为学子逐梦保驾护航，用平凡善举为全城户考贡献力量。细致周全的户考举措也让考生家长倍感温暖与安心，不少家长表示十分认可，并由衷感谢全市的暖心安排。从市级主动修饰降噪到全城统一静音管控，全社会都在为考生创造安静的考试环境。细致入微的守护让孩子们能够安心备考，从容应考，真切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包容与温情。高考期间，我市住建、综合执法等多部门同步开展降噪专项行动，暂停考点周边各类施工建设，加大路面巡查力度，严查各类扰民噪音，全方位消除噪声干扰。与市级修饰举措形成联动，知密知牢，静音护考防线。异常守护助力逐梦前行，短暂的市井停歇是全社会对高考学子的理解与成全，更是一座城市温暖的人文底色。全城同心，全员聚力的暖心守护将陪伴每一位考生从容奔赴考场。愿全体考生不负努力，不负韶华，沉着应考，全力以赴，在高考舞台上交出满意答卷，奔赴更好的未来。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晴报道。
1: 日前，经开区市场局开展高考前食品安全拉网排查，以严标准、实举措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检查中，工作人员深入一线，走进考点食堂后厨、校园周边餐饮商铺，从食材进货台账到后厨加工规范，从食品留样管理到餐饮具消毒，从门店资质核验到在售食品筛查，逐环节把关，逐点位排查，发现问题现场交办并督促即刻整改，用严密监管筑牢考生饮食安全屏障，以坚守与担当为逐梦少年保驾护航。经开区市场局将持续绷紧高考食品安全保障之弦，保持监管力度不减，巡查频次不降，做实做细，高考期间食品安全常态化巡查、驻点保障、应急值守等各项工作全程护航高考顺利进行。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芒种谐音芒种，寓意有芒之麦可收，有芒之稻可种，是一年中农事最繁忙的节气，也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启。伴随节气更迭，我市气温稳步攀升，湿度渐增，天气节奏趋于温热多变，恰逢高考临近，冷暖阴晴变化备受考生和家长关注。芒种时节，北方地区告别春日温润，正式步入初夏温热气候，降水增多，昼夜温差缩小，晴雨交替成为常态。民间素有芒种插秧谷满仓的俗语，此时万物生长繁茂，田间农事进入夏收、夏种、夏管三夏攻坚期。芒种承载着百姓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期许。结合芒种节气养生特点与高考天气，市民王女士表示，芒种天闷热潮湿，最容易心烦乏力，尤其是孩子备考压力大，饮食一定要清淡，多吃瓜果蔬菜，少吃油腻辛辣。芒种昼长夜短，考生要早睡早起，午间小憩，养足精神。气象部门温馨提示，高考首日晴转阵雨，早晚微凉，家长可为考生备好薄外套，8号阵雨天气需提前备好雨具，预留充足的出行时间，避免雨天拥堵。芒种时节，愿学子不负耕耘，金榜题名，愿万物繁盛，岁忍年丰。未来几天天气情况，7号

0: 晴转阵雨，13到22度，西南风2级。8号阵雨转多云，15到24度，西北风2级。9号晴转多云，16到25度，西北风2级。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
1: 随着2026年东北超足球联赛激战正酣，我市迎来观赛热潮。为让广大球迷在浓浓的烟火气中安心观赛，市消防救援局立足本地实际，将消防安全防线前移至赛事第二现场，在室外烧烤摊位密集区、万达广场、临河夜市等重点区域同步开展驻点宣传、流动巡游、执勤安保与商铺安全检查，全力护航赛事期间的消防安全。针对第二现场餐饮摊位集中、用电用气量大、人员流动密集的特点，宣传人员在夜市等人流核心区域设置消防宣传服务点，摆摊设点，面对面宣讲。在执勤安保方面，调派巡逻力量深入各第二现场点位，随身携带灭火器材，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准备，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与此同时，消防人员对观赛第二现场周边的餐饮门店、零售商铺、娱乐场所逐一走访，对发现的隐患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指导商户负责人立即整改，并叮嘱各商户在赛事期间客流增多的情况下，更要绷紧安全弦，严格落实用火、用电、用气管理制度，杜绝超负荷用电和违规操作行为。全媒体记者桂佳、王玉红报道。
0: 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柔道比赛日前在沈阳大学体育馆落下帷幕。锦州代表队派出14名运动员全力出战，最终以2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的优异成绩圆满收官，为锦州体育代表团再添亮眼战绩。本次赛事是全省青少年柔道项目的最高水平对决，各级别对决强度拉满，不少场次的胜负差距仅在毫厘之间。开赛首日，锦州健儿迅速进入状态，用一次次干净利落的得分，一场场拼到最后一秒的坚持，把数年如一日泡在训练馆的汗水，实打实兑换成了领奖台上的荣誉。柔道作为我市传统体育项目，锦州柔道队始终默默耕耘，在不断扩充体育后备人才梯队上下足功夫。这次省运会上的优异成绩是我市柔道项目后备人才培养成效的有力证明。下一步，锦州柔道队将以此次赛事为新起点，挖掘更多有潜力的青少年优秀选手，持续夯实项目发展根基，全力为锦州体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全媒体记者桂佳、林娜报道。
1: 6月2号，锦州籍演员张瑞在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拍摄电影《追夕阳的人》的间隙，实地探访锦州对口沅江各类项目，亲身感受家乡沅江的暖心成果，见证锦裕两地的深厚情谊。在锦裕高级中学，现代化的校园环境，援建的锦裕人民医院设施完善，环境优良，通过精准帮扶培育本地医疗力量，为当地群众筑牢健康保障。探访期间，张瑞为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边疆学子送上真挚祝福，朴实温暖的话语让学子们备受鼓舞。随处可见的锦裕生态园、五味里、体育馆等沅江地标，也让边陲裕民愈发繁华，切实提升了当地百姓的幸福感。身为锦州人的张瑞坦言，家乡的沅江项目实实在在已抵达裕民，开展帮扶工作，持续助力边疆发展。全媒体记者桂佳、长崎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

0: 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东北超联赛焦点大战，沈阳对延边重磅开赛，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辽吉足球狂欢呐喊助威。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我们不见不散。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问。
4: 想着关系近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
7: 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8: 会议解读了临海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
7: 宣传五开采、违规取用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依法关停封堵一批非法自备井，有效遏制地下水乱采乱象，取得阶段性成效。
8: 安全生产与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提供坚实保障。
9: 当时
8: 您孙女士参与阳光热线直播节目，反映楼道内电表箱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及时处理，保障居民出行与单位。看着这处悬在身边的隐患，孙女士和家人是非常的着急，甚至表示愿意自掏腰包尽快消除安全隐患，还对所有裸露线路进行了专业绝缘包裹处理。6月4号反映问题人孙女士特意给阳光热线打来反馈电话，对问题的处理结果表示非常满意。
10: 您跟电视局一反映，
8: 从市民反映到相关部门响应，从沟通对接到准备施工，整个流程高效顺畅，快速
11: 及清明可到家。
1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11: 意在苏州日，长安夏至炎，大暑运金气，泾阳不知秋。
1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霜草苍
8: 梧，夜间全市多云，西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6度，黑山易县14度，临海15度。
13: 请勿右侧超车，请勿压线行驶，
14: 请公司代办的门店证照开展比对核验。经查，与涉案公司关联的外卖店铺遍布全国，数量高达200余家。目前已查实。
15: 倒映日落，潺潺流淌，有那我闭上眼，闪耀流亮。
0: 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
17: 这个调研核实之后，发现这些问题，一旦是对于相关业务的一些办理啊、处理。